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苏超今天晚上战火重燃，本周三场对决的结果将直接触发积分榜的连锁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将至，江苏推出近200项特色文化盛宴。35度以上，江苏今年首个高温天要来了。中国和塞尔维亚两国人士凭吊在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当中牺牲的烈士。天舟十号将于最近择机发射，船舰组合体转运到发射区。之前我们报道，天舟九号货运飞船的残骸已经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世卫组织表示，已经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美国和伊朗深陷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油价暴涨，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削减超过7.5万个夏季航班。在这儿也提一下，油价上调，现在加满一箱油要多花12.5元。不指望美国，欧盟或就乌克兰危机和普京直接开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在这里，
3: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4: 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也就意味着任务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大概需要3天时间，为后续的加注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
5: 这周六当夜幕降临，三场大战同时打响，整个江苏都将沉浸在足球的狂欢中。这不是简单的比赛，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与这座城市与这片土地连接的纽带。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而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来看看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江苏晴好天气在线，天天都是唱响小情歌。今天明天天气晴好，然后从今天开始气温明显的回升，11号到13号，也就是下周的周一到周三，全省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特别是到了下周三，除了苏州是34度左右，其他城市都在36度左右。这个高温日来了，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呢？今后5天，江苏各地的最高气温都是在稳步上升的状态。再提一下，就是下周二下周三，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所以防暑降温的工作要准备起来了，好像比往年要来得早一点。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2度，最高27度。明天晴到多云，最低14度，最高上升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最低17度，最高已经到达33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部分。今天的焦点，我们来聚焦苏超第五周，也就是今天开始的三场大战。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鼓。
1: 可以说这个五一小长假的余温还没散尽呢，现在苏超第五周的三场大战已经近在眼前，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特别是这种长假小长假之后的这个工作日，这几天过得很长，这个大概就是苏超观赛后遗症，就是刚吃完还没有消化，然后呢就开始惦记着下一顿。今天晚上的苏超赛事将如何用精彩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采访。
2: 苏超走到今天早已不是单纯的足球赛事，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每个周末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本周三场对决更是把这份期待值拉满。苏神队客场挑战徐州队，这场被球迷称为楚汉争霸的对决，从去年就是流量担当，场上战术博弈，场下文化碰撞，连海报都充满楚河汉界的智慧。而今年的看点多了一层宿命般的羁绊，19岁的苗润东，有人叫他江苏姆巴佩，和张同瑞，江苏亚马尔，这对江苏足管中心青训队的锋线双子星， U19 国青的好搭档，江苏长进俱乐部的队友将分别身披徐州队和苏神队的战袍，在楚汉战场上兵戎相见。苗润东首轮面对卫冕冠军泰州队梅开二度，张同瑞也不遑多让，首轮主场两个进球帮助苏神队赢下南京。这场比赛不仅是城市对决，更是江苏足球青训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他俩的每一次带球都可能改写比赛走向。南京队客场挑战南通队，又一次的南哥之争，南通队此前一平一负还没有取得过进球，这对他们无疑是煎熬。好消息是大部分此前缺阵的队员都将回归，主力阵容终于完整了。而南京队刚刚在上一轮主场战胜常州，暂时摆脱了赛季初的困境，南哥之争如今南京队略占上风，但完全起的南通队战斗力如何，去年我们都领教过。这场德比不仅关乎城市荣誉，更关乎季后赛的排位。无锡主场迎战泰州是去年四强与联赛冠军的顶尖较量，不用多说，节奏必然紧凑焦灼，观赏性拉满，而场外也一定不会缺少温暖的互动。泰州与无锡仅仅隔着一条长江，晋江与江阴隔水相望，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足球让两座城市的心贴得更紧。上一轮泰州主场力克扬州，赛后大批球迷逆行奔赴扬州消费助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份纯粹又治愈的双向奔赴让全网感受到了苏超独有的甜。这个周末，这份暖心又甜蜜的球迷友谊即将在长江畔再次上演，场上全力以赴，场下友好相拥。还有无锡队的79号学生球员卢泽凌将继续带着热爱为家乡而战，学业与足球兼顾，青春与热爱同行，在一江之隔的赛场绽放属于江苏青年的光芒。为什么我们会对苏超如此痴迷？为什么每个周末都愿意放下琐事，准时守在球场或屏幕前？因为苏超里有我们身边的英雄，像卢泽凌这样在学业与足球间平衡的双面学霸，像苗润东、张同瑞这样从江苏青训走出来的未来之星，还有那些为了家乡荣誉拼到抽筋的普通球员。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巨星，而是我们能在赛后偶遇、能在社交媒体上互动的邻家男孩。他们的故事就是最好的青春注脚，因为苏超里有我们的家乡荣誉感。当徐州队进球，整个彭城都在欢呼；当南京队取胜，紫金山下都在沸腾。每支球队代表一座城市的性格，每场比赛牵动千万人的心弦。这种我的城市、我的队的归属感是其他联赛难以取代的。因为苏超正在成为文商体育融合的典范，比赛日球场周边挤满了售卖当地特产的摊位，赛后球迷活动成了城市文化交流的平台，连高铁票都成了观赛通行证，苏超早已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推动江苏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这周六当夜幕降临，三场大战同时打响，整个江苏都将沉浸在足球的狂欢中。这不是简单的比赛，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与这座城市、与这片土地连接的纽带。苏超第五周，让我们一起见证楚汉争霸的激情、南南德比的悬念，还有太甜了的精彩。因为看苏超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热爱，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江苏骄傲。我是袁嘟嘟记者欢欢，周六我们不见不散。
1: 确实现在一场苏超球赛已经变成了那种城市文化的展演舞台，大家都在期待或者是沉浸其中，它到底是如何展演的，整个城市都沉浸在足球的狂欢当中。就像我们袁嘟嘟记者说的，这不是简单的比赛，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和这座城市和这片土地连接的纽带。今天晚上7:40，苏超南通队和南京队的比赛将在南通体育会展中 中心体育场开赛，因为五一调休，

0: 今天学校是正常上课的，为了保障体育场附近交通畅通，体育场周边多所学校昨天专门发布了通知，说今天的课后服务暂停，学生放学时间提前。网友笑称说，为了苏超，南通是真的拼了。今天晚上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也会转播南通队和南京队的比赛实况，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时间是8:12，昨天江苏省文旅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的活动，即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的启动仪式，将于5月15日在无锡博物院举办，届时全省博物馆将联动推出4个系列近200项的特色活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4: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分为一个启动仪式、一个首展、一场分享会、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启动仪式上，我省将发布全省博物馆特色活动，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博物馆纪念馆重点展览项目，首批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项目等等。一个首展及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首次展览落地无锡博物院。省文旅厅博物馆处处长刘旭东介绍，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时间从今年5月到2027年8月共15个月，展览分为文脉绵延、一城一运、数件古今、共创共享4个篇章，呈现以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和江苏地域文明为主题的精品展览。
5: 此次巡展时间更长，科技含量更高，统筹整合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中优秀的数字文物资源，以我省博物馆与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城一运展厅，全面展示13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与独特的韵味。
4: 一场分享会及数字超链中的博物馆未来分享会将于15日下午举办，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及14日晚上在无锡中国泥人博物馆惠山映月里举办博物馆之夜，包括戏曲演出、非遗体验、主题灯光秀展示等特色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全省博物馆将开展博览、博学、博雅、博游4个系列近200项特色活动，其中举办高品质陈列展览62个，包括金玉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文物展、青鸟江河、三星堆、金沙屿巴蜀文化特展等，举办社交类活动98项，包括疯狂动物城之湿地谜案、龙城志、常州博物馆数字实景研学等，举办文创展示活动15场，举办夜游展演系列活动21场。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
6: 夜游展演系列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巡游中西、奇妙的夜宴、新运中华门、大型沉浸式光雕艺术演出、景小奇幻夜博物馆巡踪等活动21场，富彩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0: 昨天是世界卵巢癌日，卵巢癌素有妇癌之王之称，因为早期隐匿无声，病程进展迅猛，极易复发，超过

0: 70%的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专家提醒，早识别、早干预、科学治疗才是守护生命的关键。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1: 江苏省肿瘤医院妇瘤外科主任陈小翔介绍，从发病率来看，卵巢癌发病率为10万分之5.7，并不算女性恶性肿瘤中最高的，但凶险程度极高。核心特点就是用3个70%来概括，大约70%的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约70%的患者在2到3年内出现复发，约70%的患者难以迈过5年生存期大关。卵巢癌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它早期几乎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很多女性会误以为是消化不良、妇科炎症或者是更年期的反应，往往错过了最佳的诊疗时机。陈小翔，
2: 早期的常见的这症状呢，主要是阴道的排液啊、流血啊，甚至呢有时候啊肿瘤大也不见得是晚期，有的时候有压迫症状，比如说小便啊、大便感觉到有压迫症状啊、疼痛啊、刺痛啊、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下一次卧的时候压痛啊，这些都会就是疼痛、压迫、排液、出血这些症状，就是围绕这个盆腔这片的症状都要重视。
1: 卵巢癌从出现轻微症状到确诊的窗口期很短，病情进展迅速，等到症状明显、腹部膨隆或者出现明显不适时，癌细胞往往已经扩散传播，治疗难度大幅增加。对此陈小翔解释，因为卵巢的体积很小，仅2到3厘米，作为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没有物理屏障的包裹，一旦发生肿瘤，癌细胞无法被局限，会快速突破卵巢表面，在没有阻挡的腹腔内自由散播，广泛种植，形成快速发展。尤其是高级别的浆液性卵巢癌，占所有卵巢癌的70%到80%，是最主要的发病类型。专家提醒，这类癌症具有明显的年龄相关性，不同于部分恶性肿瘤越年轻越凶险，卵巢癌大多在40岁后发病率显著上升，发病的高峰集中在60岁左右。随着年龄增长，基因损伤的累积，患病的风险会持续走高。陈小翔，
2: 卵巢的筛查呢，显然是 B 超呢，它是无创、简单、低费用，所以我们肯定是优选的是用 B 超去筛。我们如果筛出来有可疑问题了，我们快速升级，我们就转化到我们更高级的CT 磁共振甚至 PET CT， 我们去给它确诊。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春季是孩子长高的黄金期，不少家长轻信广告，说孩子骨垢腺闭合之后还能二次长高，各类增高药、增高仪、助长套餐卖得格外火爆，真的有效果吗？今天的医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科技处处长、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郑鹏飞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郑鹏飞。儿童生长发育门诊每天都有很多的家长带孩子就诊咨询身高的问题，其中也有不少家长都踩过增高骗局的坑，花几千甚至几万块买所谓的增高神药、物理增高仪等，最后孩子身高竟然没有一点点变化。孩子从小到大逐渐长高，主要是靠我们的下肢，也就是大腿和小腿的不断长长。而我们的肢体之所以能够长长，是因为骨头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生长板，这是一个软骨的结构。但是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生长板软骨会逐渐被硬骨组织替代，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骨骺线闭了。一旦骨骺线完全闭了，骨头就不会再有长长的能力。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孩子的骨骺线就好比庄稼的生长牙，这个牙一旦彻底干枯，不管再浇多少水、施多少肥，庄稼都不可能再往上长。骨骺线或生长板也是同理，一旦完全闭合，就是医学上公认的停止自然长高，任何外用的仪器、口服的药物、保健品都不可能把它重新激活。临床上我们经常遇到家长给孩子乱吃保健品，里面有些甚至违规添加了激素，导致孩子出现性早熟，骨骺线反而提前闭合，原本可能能长到理想的身高，最后反而矮了一截。真正科学的长高逻辑从来不是靠偏方，而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多做跳绳、篮球之类的运动，保证营养的均衡。当然如果真的身高较同龄人相差比较多，或者每年身高生长比较少，需要到专门的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那做一个综合的评估，争取在骨骺线闭合前进行科学的干预。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在听一组简讯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也是一个挺棒的福利活动。这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你有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话，现在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用过同类型的一些产品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困扰，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是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9元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最晚5月20号当天就全都结束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今天零时开始，国内成品油执行调价之后的新价格，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算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2026年江苏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安排昨天公布，其中明确，本专科生每升每年最高20000元，研究生每升每年最高25000元，贷款优先用于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以补贴生活费。昨天，南京各区教育局陆续发布本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及实施细则。记者梳理发现，今年鼓楼、建业等多区提出取消提前一年落户限制，同时秦淮、建业等区提出新生试行长幼随学，也就是说，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符合入学条件的家庭可以向学位有空余的公办学校申请长幼随学，经过审核之后，根据学位的安排予以相应的安排。这里说一下什么叫做长幼随学，就是指同一个家庭的多孩在入园或者是入学的时候，可以申请安排到同一所学校就读的教育服务设施。实行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切实减轻家庭接送负担。昨天，宁沿高速扬州段路面工程施工全面启动。宁沿高速公路是连接南京和盐城的重要横向通道，起于南京绕岳高速公路，途经南京陆河、扬州仪征、高邮、泰州新化，止于盐津高速公路。宁沿高速公路建成之后，将实现南京到盐城的车程压缩到2小时左右。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近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第一只在滨海盐沼生环境当中自然孵化诞生的朱鹮雏鸟成功的破壳。这个朱鹮素有东方宝石之誉，这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第一次实现野外自然繁育朱鹮，标志着这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盐城历史分布区内从曾经的绝迹迈向种群恢复的关键跨越。今年以来，在不少电商直播平台，市民花129元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6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要100元一斤的高价，现在榴莲价格可以说变得越来越亲民。记者走访发现，今年东南亚地区榴莲迎来了丰产，特别是主产区的泰国更是迎来了丰收，而国内海南等地的榴莲逐步进入挂果成熟期，市场上的榴莲是越来越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运输给力，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班列48小时之内就可以被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4: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7: 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部分。
8: 国内新闻。
7: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馆员、中国驻塞媒体、中资机构、留学生、华侨华人代表

0: 代表以及塞尔维亚政府官员、民众等，当地时间7号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就职，凭吊在1999年使馆被炸事件中牺牲的邵云环、许信虎和朱颖三位烈士。1999年5月7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对南联盟进行轰炸，野蛮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正在使馆中工作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信虎、朱颖不幸牺牲，同时炸伤数十人，使馆馆舍严重损毁。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会按计划举行，中方预计将在何时正式发布相关消息。此外，中方对本次元首会谈有何期待？双方会重点讨论哪些议题？发言人林健回答，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我目前没有可以进一步提供的消息。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两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2: 林健指出，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前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不检视日本为何走向战争，历史必定会重演，绝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战败已过去80年，绝不能再次发动战争，也绝对不能将自卫队用作侵略的工具。
1: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 面对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不堪一击。从美化侵略罪行到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推动修改宪法，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当下，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0: 针对有关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新华社昨天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我国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化的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批复 6G HZ 波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和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的发展。 昨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天舟十号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准备阶段。
2: 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还搭载有1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那么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但是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的物品，比如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冷藏的耗材包，以及一些生命类细胞类的科学试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进行装载。那么为了确保临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的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试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的演练。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也就意味着任务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大概需要3天时间，期间将会进行建塔协调、柱箱的置换以及气密性检查等一系列的工作，为后续的加注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撤离了中国空间站，那么此时此刻的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端口，后续还会进行轨道的调整。那么与此同时，神舟21号航天乘组也已经进行了在轨的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准备。
0: 最近，山西省太原市第29中学校职工刘某举报自己吃空饷，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太原市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昨天，联合调查组通报，经查，刘某原为山西省贸易学校食堂会计兼管理员。2019年9月，29中根据其个人申请，并报原单位同意，启动人事调查程序。经太原市教育局、太原市人社局审批同意，于2019年11月19号正式调刘某到29中工作。本次调动符合相关规定。2020年1月。刘某在29中工作1个多月之后，因为工作岗位未达个人预期等原因，不再到岗，并要求学校将其退回山西省贸易学校工作。这期间，学校多次督促其到岗上班，但是刘某拒绝并长期脱离岗位。为此，29中自2022年开始陆续停发其年度考核奖、奖励性绩效工资等等，但是一直没有停发其基本工资和部分绩效工资。调查组认定，29中对刘某无正当理由长期不上班、未尽到管理责任，存在吃空饷的问题，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目前29中已经停发刘某全部工资，启动解除人事关系程序，正在依法追回刘某已经领取的工资薪酬。太原市纪委监委已经依据规定，对29中时任校长李某、翟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现任校党总支书记周某、校长柴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 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这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示，汉坦病毒是一种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疾病的

0: 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的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征的综合征。健康提示明确，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减少人和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另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说，汉坦病毒疫情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了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在和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他强调，汉坦病毒已经发现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的病例，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和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当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他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共用仓房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感染。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鲜花会凋谢，但爱不会。营养屋越橘叶黄素5合1护眼产品，现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母亲节520到来，三组全周期再降74，6瓶到手只要520，全面改善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视疲劳。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奶精选。
0: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夏鲜宝最近的一个19.9的体验活动，19.9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华夏鲜宝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3合1，不仅能排，更能够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9现在可以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长期有这个便秘困难的，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产品，参加一下这个体验活动。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昨天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报道，缓和局势的努力还在持续，预计伊朗方面将在今天就美国提出的方案做出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我们回顾一下昨天的冲突过程。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

0: 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当地时间5月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已经同意以1000人换1000人的方式和乌方开展战俘交换。泽连斯基说，双方应在5月9号到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8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方已经同意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将和乌克兰的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倡议。乌沙科夫还说，俄方支持特朗普的倡议，同意在5月11号之前和基辅方面进行1000对1000规模的战俘交换。乌沙科夫说，该倡议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特朗普最近通话的基础上提出的，美方在讨论停火过程当中和乌克兰方面保持着联系。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昨天公布，将在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且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罗斯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消息说，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计划，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的打击。另据新华社昨天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说，相信欧盟有潜力和普京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支持欧盟和普京直接谈判。最近，美国和欧盟围绕贸易协议和关税问题再起纷争。美国上周威胁将欧盟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当地时间6号，欧盟内部就落实该协议举行谈判，但是截至目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成一致。
2: 据美国彭博社以及欧洲版政治报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欧洲议会和欧洲国家的代表就修改及落实去年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举行谈判，但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6号称，欧洲议会在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程序上正取得进展，但还有一些路要走。欧洲议会表示，下一次谈判将于5月19号举行。美国驻欧盟大使安德鲁·普兹德6号对彭博社称，如果欧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5%的汽车关税可能将很快落地。他同时警告说，如果欧盟实施额外的贸易措施，美方可能会退出该协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驳斥美方指责欧盟未遵守欧美贸易协议的说法，强调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相关情况，保持沟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公开回应美国的关税威胁称，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4号表示，如果美国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2025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但后来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加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原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投票支持

0: 时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但希望增加一些保障措施。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尚未就议会的建议达成一致。
1: 受到中东地缘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短期之内翻倍的影响，全球多家航空公司为了应对成本压力，决定在2026年夏季削减总计超过 7.5 万个航班，其中美国航司削减数量最多，廉价航司受到的冲击特别严重。
2: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 7.5 万个航班。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报告显示，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占比约 70%， 削减共计 3.3 万个航班。这家陷于破产困境的企业本月2号宣布，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将停止业务运营，取消所有航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数位列第二，共计 2.1 万个。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将分别削减约7300个和6400个航班。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这家企业上月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万个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番，四月一度突破每桶200美元。
1: 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国务院昨天成立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截至昨天中午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今年汛期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预计主汛期降水总体偏少，部分时段流域内可能旱涝并存。受贿1.89亿多元，重庆市委原常委陆克华昨天一审被判死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据美国纽约时报7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为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然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含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的导弹。联合国三名独立专家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等同于在古巴制造能源饥荒，这将对古巴整体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侵犯古巴人民的人权。在韩国，对很多20-30岁的驾车人来说，用车最明智的方式是租车，不是买车。韩国媒体昨天报道，现在电车技术3到5年就会更新换代，仅仅3年之后，车辆残值就会大幅缩水，因此很多年轻人不再愿意投入一大笔钱购车。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不仅可以充饥，还可以降低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这项研究对近4万名年纪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平均15年的跟踪调查。说起来，这个鸡蛋是一个优质而且是天然的补品，而且还价格不贵，好处也有很多，被号称是一个全营养型的食品，每天吃一个鸡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

0: 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9号，今天是周六，但是今天是正常工作日。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0: 政风热线天气，
1: 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5天，江苏各地的最高气温都是稳步上升的状态。12号、13号，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防暑工作、防晒工作，各位要准备起来。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最低温度全省12度左右。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最低12，最高27度。各位，今天我们政风热线特别邀请到我们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好，欢迎邱老师。
2: 主持人好，邱老师好，
1: 和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特别向各位预告，5月12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政风热线。如果说您有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有这些政策的诉求需要反映，都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另外，接下来走进政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欢迎大家提供你的新闻线索。
0: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今天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的开始，让我们继续来重点关注南京市民反映地铁排风井紧挨小区刺鼻废气扰民的问题。5月8号，南京市秦淮区三山花园小区李先生反映，地铁5号线三山街站的一个大约20平方米的地铁排风井直对着居民楼，与居民家中的窗户的间距呢仅有15米，不间断地往居民楼排地铁站里的废气，气味刺鼻难闻，导致居民的窗户都没有办法正常打开，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业主们也多次反映，南京市人民政府在2025年12月22号给出过回复称，考虑到民生实际诉求，针对反映的冷却塔、风亭、风井位置调整等事项，建设单位正在进行相关调整工作的可行性研究，并将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一步合理满足群众需求。目前地铁冷却塔已于26年2月份迁走，但是排风井的风口朝向仍未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在我们昨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小区属地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公建坊社区的负责人。那么该负责人表示，居民的事情无小事，街道社区可以说是高度重视，也召集了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但是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我们是秦淮区三山花园小区的业主，现在呢我们反映一个，我们地铁5号线三山街地铁站这个有一个排风口，大概口径
1: 地铁站的排风口，对吗？
3: 对，地铁站的排风口，大概它这个风口的口径大概有20个平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排风口。然后往我这边呢是我们的三山花园20栋居民楼，中间这个距离还没有15米，它是常年24小时往我们这个居民楼排这个地铁站内的废气。然后我们这个窗户，居民的窗户都没法打开， 现在呢，可能在那。

0: 那装修啊，里面那个油漆味儿特别重。
1: 啊，油漆味儿特别重，
0: 你看他们现在都还在施工。
1: 现在还在施工是吧？
0: 对对，还在施工。我们之前也交涉过很多遍，让他给我们，比如说采一迁改封口的这些措施，他们
1: 就
0: 也
1: 是
0: 没
1: 您
0: 有理
1: 说
0: 会。
1: 交涉过，是和哪些部门交涉过？
0: 我们跟南京地铁公司交涉过，地
1: 啊，
0: 铁
1: 地
0: 公
1: 铁
0: 司
1: 公司，
0: 呢，然后还有通过信访，市信访局，还有市规制局、市生态环境局这三家单位会同我们这个事情，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来进行信访复核。地铁设计规范第29.3.4条，封顶冷却塔边界与敏感建筑物的水平间距大于等于20米，常规消声器降噪设计基础上加强防噪防护措施。住建部在这里，封顶的出口方向不符合要求，生态环境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然后他这个上面就讲了，在第4条，车站的封停满足要求，然后对车站封停周边的什么生环境保护目标质量超标的，提出了选用这些噪声设备和优化封停冷却塔的位置布局、消声降噪以及封顶出口方向等措施。
2: 这个情况我们是跟他们反映之后，我们跟街道呢也报备了。报的时候，我们街道也比较重视啊，也开了各部门的协调会，也进行了一个沟通。当时我们是建议的方案是他改变一下出风口的方向，不要正面对着我们居民的窗户，因为这样子居民不是有味道嘛。
1: 对。
2: 那，这样子呢，他们说表示呢是回去呢做一些研究。目前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暂时呢，就是暂时没有这个改变方向的这个想法了。
1: 就是地铁公司已经明确了，就是改变方向目前是不能实施的，是不是？
2: 暂时没有，暂时没有。我们一直在跟
1: 这个现场
2: 包括
1: 您去
2: 跟居
1: 过
2: 民，
1: 吗？
2: 我们电脑肯定去过，怎么
1: 去过
2: 去
1: 是吧？
2: 呢？对吧？肯定
1: 好，
2: 会多次
1: 那
2: 到
1: 您
2: 现
1: 去了之
2: 场。
1: 后，你觉得这个大家这个反应啊，就是声音、气味，您觉得严重吗？就是您去的时候，体验一下。
2: 我是闻到过味道的，
1: 重吗？
2: 我是闻到过，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就相当于那种异味，不是很容易接受的那种味道。
1: 好，在接到李先生等居民关于排风口扰民的反映后，今天上午，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曹勇实地体验一下地铁排风口给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曹勇，曹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三山花园的20栋李先生的家里面。我们现在在的是5楼，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窗外，它正对着的就是地铁的这个排风井。这个地铁排风井，它所在的位置是地铁5号线三山街站的一个商业上盖，在5号出口的上面的盖了一个商业楼，然后那个方的它就是那个排风井，这边基本上居民的这个窗外就是对着那边，然后我们在现场可以听到，就是一直有声音比较小的嗡嗡嗡的那个声音。至于气味呢，今天可能是因为风比较大，然后我在现场的时候，这气味确实不是很明显。
1: 能够
3: 但是呢，我
1: 描
3: 觉
1: 述一
3: 得，
1: 下是什么样的气味吗？
3: 可能今天因为风比较大，然后我到这边的话，它这个气味是并不明显，因为它不
1: 不
3: 是
1: 明
3: 像
1: 显，
3: 那种比如说垃圾堆或者说什么的那种臭味或者什么，它这个确实是我没有闻得太出来那个。但是呢，就是居民他们长期生活在这边，他们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这个时间节点、不同的这个地铁这边，他因为他人在施工装修，他的不同的阶段，他们对这个气味可能会感受更加真切，因为他们长期是生活在这边的。然后今天我们正好在这个李先生家里面，他家的这个窗外正好对着这边，李先生他们生活在这边，他们可以讲一下，就是
1: 好，我们也请李先生说说我们受
3: 对对
1: 干扰的一些
3: 他们
1: 感
3: 长期
1: 受。
3: 生活的
0: 好，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0: 各位观众，主要我们是长期住在这里。然后呢，它这个地铁是24小时的这个排风井一直在运转，它这个味道呢，可能今天刚主持人也讲了，风比较大，它有时候可能这个风大的时候感受就不太明显。如果比如说比较风没风的时候，那我们在这里味道就比较明显了。你比如说在这个人多这个站里面人多，或者夏天的时候，那个味儿就。

0: 比较重。还有呢，我们更加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年这些，毕竟它这个是暂停的那个出风口，它一些细菌啊、病毒啊，我们讲实话，这个是测不出来的。
1: 对，可能有一些潜在的环境污染，
0: 对对，
1: 我们没有办法去，
0: 因为我们在这住
1: 用标准来说，
0: 可能要住几十年的，不是讲住两天就搬走了。
1: 对，而且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也了解到，就是我们这个小区还是先有小区后有地铁的，对吧？
0: 对对对对，是的。而且它这个距离呢也是不符合就是这个要求的。我们南京市相关部门给我呢回复呢是说，它这个风景距离我们的山上花园最近的距离为15米。那我今天我们也带了一个测量仪，我们可以现场测一下。
1: 好，我们看看，我们实地测一下这个距离到底有多少。
2: 对，这个我们刚在李先生这个房间，他用这个设备，就是简单的，就是可能没那么精确，但是大概测了一下，是个也在现场围观这个了解的情况。其实居民对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就是我站在我旁边的是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邢工，他对于这个投诉处理情况他比较了解，下面我们请他来再介绍一下这个。
3: 很好，你好，这个我是南京地铁自然发展公司城建部的工作人员邢工。我就是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目前从去年6月份开始。
1: 曹勇，请邢工声音大一点。
3: 进行一些投诉，最开始
2: 声音慢一点，
1: 声音要大一点啊、谢谢。
3: 最开始的投诉是关于冷却塔改签的事，然后呢，我们公司在得到消息以后，就是立即。就是认真核实了，进行研究，然后主动与居民进行了沟通，然后最开始居民多人沟通以后，居民仍坚持呢要对冷却塔进行改签，然后我们公司呢就做了一些专题的方案研究论证，就联合了设计还有规划部门，然后最终呢也跟拿了我们方案呢也跟居民进行了沟通，然后他们对于我们的方案签改，我们的目前原先是在低地块之上，就签改了点进入不成简化的在冷却塔签改方案确认以后呢，居民呢又陆续，又进行了第二次投诉，就对于我们的目前的这个封城进行了投诉，风力风景，他们认为就是距离比较近，然后呢也是要求签改，因为目前呢，它地铁设施已经运营21天
1: 了，还有在场有，
3: 他们甚至不具备签改条件。
1: 好，我们曹勇在线吗？好，我们把话筒稍微传递到邢工那儿，你的话筒也放在他那，哎，对，这样我们传播效果会好一点。
3: 好的，然后第二次投诉，我们地铁公司也进行了多轮向你改单，我们是非常重视民生诉求的民生诉求这个要求，所以说呢，我们到现场也看，然后包括现场我们在供给下面感受，也是发现没有明显的异味，然后包括目前就是今天因为风比较大，原先的话就是室外风比较大，原先就是我们在看的话，树基本上是静止状态，所以说也没有感受到这么大的风，我公司呢也进行了，就是刚才那个同事他们说过的，也进行了相应的检测要求，其实都是规范要求。另外我要说一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冷却塔改签呢？主要是考虑一个是民生诉求，另外呢，冷却塔它属于一个可移动的一个设备，你把它想象成空调外机，它比较大的外机，所以我们研究呢，就是说从 B 地块移到 A 地块，我们是全体可以来实施。然后，另外呢，但是你的地铁的地下结构、风景这一块，它是已经建成的，地形是已经建成的东西，我们是没法进行签改的，所以说现场呢，它也不具备签改条件。
1: 好，曹勇，我有话要我请教一下这个邢工啊。刚刚这个邢工表达有一点跟这个前面的彭工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其实是不适合调整，不适合迁移，对吧？
3: 对。
1: 好，邢工有一点啊，就是根据这个地铁设计规范当中，其实我们也进行学习了一下，就有一条啊，就是红线20米，这是要求，不足20米排风口不得正对敏感的建筑门窗，排风口应该避开主导风向，防止吹向这个住宅，对吧？你看，不足20米的排风口不得正对敏感建筑门窗，什么是敏感？医院、学校，对不对？就是如果是对照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真的设置达标吗？
3: 这一块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设计是经过公示经过批复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这设计都是达标的。
1: 你们认为是达标的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提出来哈，我表示质疑。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事情你们前期其实做了一些改变，地铁公司也是回应了大家的这个诉求，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诉求我们还是不能够回避的。其实刚刚对于技术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

0: 刚刚的这个彭公，但现在邢公也在。那么我们如果说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说邢公你和刚刚和我们连线的这个彭公，你是三山街花园的这个业主，你要住在那儿，然后你也不准备换房子，一直住下去，邢公，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1: 这样，主持人，就是您提的问题呢，我们都感同身受。所以说呢，我们才从前期，居民提出免租的改变，我们在满足规范的前提下，我们为了考虑他们的诉求，我们进行了改签。但是呢，这个关于公平这一块，我们是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我们也进行了方案个人方案研究论证工作，也跟居民进行了沟通。但是呢，现在的地铁已经公司运行，下面呢，它的是不具备改签条件。另外呢，我们也做了，刚才彭哥也介绍了，我们也做了一些措施，包括地铁的一些设备啊，都是采用了运行平稳的、噪声比较低的，还采用了一些加强的一些消声器。然后呢，我们公司计划呢，就地铁集团计划准备六月底，然后呢，再增设一些静电除尘的一个设备，来降低对周边的影响。我们也是为了给居民的权益，是这样子。
0: 好，邢公的这个表达是现在的确是不适合调整，但是接下来在六月份会有一些辅助的设施，看看能不能够缓解对居民的影响，是吗？好，谢谢。那这样啊，好，我们也谢谢记者曹勇。好，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跟前方的记者还有地铁方面的两位工程师专家吧，我们也现场连线到这儿。刚刚地铁公司方面也提到了，这个排风口距离居民区啊达到15米，满足了相关设计的标准、技术的标准啊，废气也经过检测了，检测报告都给大家看了啊，符合排放的标准。但是不管是常年居住的小区的居民，还是上门协调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昨天的社区的书记，还有我们今天在现场荔枝新中心的记者，可能每天去，我觉得感受这个气味可能不太一样，对吧？声音也不太一样，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它是有味道的、有声音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评论员邱老师，和我们来共同分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邱老师，您看啊，今天其实我们把昨天的问题进行了回顾，今天有进一步的，我们记者在现场的连线地铁的两位的专家高工也进行了解释。那您看了之后啊？我觉得无论是评论员的角度还是说市民的角度，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那我觉得如果我住在那儿，我也觉得很糟心，
0: 对吧？
2: 但我想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吧？这个我觉得无论从制度设计也好，还是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讲也好，地铁都应该把这个闹心的问题把它解决好。那么从整个的地铁方面互动来看，就虽然他提供了检测报告他是达标，就我们姑且认为你是达标的，但是我认为这个达标必须是在满足相关的技术要求前提下的达标。这个技术要求从地铁部门回应里面来讲，主要它有两个文件。
0: 对，
2: 一个文件就是地铁设计规范，它是住建部2013年出台，2014年开始执行的国家级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明确规定就是必须是在排风口在20米以外，
0: 20米
2: 这是红线。但是考虑到地铁因为在主城区，这个老旧小区它密集区域，所以什么考虑这个情况可以什么突破20米，
0: 所以
2: 敏感区域，那么突破20米，但它明确提出三个技术要求。第一个，不得正对敏感建筑门窗，它正对了。第二个，排风要避开主动方向，防止吹向住宅，吹向住宅了。
0: 对，
2: 第三个方面，必要时要加高风亭，使排风从敏感区的上方扩散。三点技术要求非常清楚，就是不对窗、不逆风，干什么？加高风亭，这是一个技术要求。第二个就是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致城市轨道交通里面，他也讲到了，你可以什么在15米或者你不足15米的范围里面，但是他提出也是三个要求：加大排风高差、高空排气、增设导流风帽、扩散百叶、敏感建筑通风避让、隔声换气改造。
0: 那我觉得这些工作好像
2: 具体非常要求，
0: 但是这些具体的要求我觉得我
2: 非常明确，
0: 地铁公司的回复当中和他的作为当中我没看到。
2: 这就从地铁里面来讲，我觉得这个回复第一个不诚实，我认为。
0: 所以说你看，
2: 就是说我问的是 A 你回的 B， 我问的是排风问题，你给我回答的是前面这个降噪的问题相关的文件里面他这样回复。
0: 我觉得地铁公司他们其实有一个一致的回应，就是我就告诉你，我这是合法合规的，我有检测报告的，检测报告我拿给你看了，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地铁公司你看拿着达标的这个检测报告说，那你看我已经是负责任。

0: 的，我有检测报告是标准的。如果说你觉得我这有问题，那你就再去检测。那你觉得地铁公司他这种，他这个说法这个成立吗？站得住脚？
1: 我觉得，要么就是地铁公司他不专业，就是连相关的国家法规性的文件他都不清楚，技术要求不清楚，不专业。
0: 而且
1: 第二个，如果他是专业的话，那就是什么？就是有意的筛选信息。
0: 对，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你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地铁设计规范，也说到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些距离啊。
1: 嗯。
0: 但是你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显著的，就是排风口避开主导风向，避免吹向住宅，不能够正对敏感建筑的门窗。在这里面，刚刚你看跟这个行工对话的时候，我也提出来了，但是他基本上是回避的。
1: 这个技术要求在相关的规定里面，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它是一个刚性的，作为一个上位的一个规定和制度，我们必须要执行。
0: 嗯，但是我们看地铁公司目前的这个说法，就是我有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驳回，你觉得我这个有问题，那你拿一份新的检测报告来。我觉得这个对于居民来讲，可能我觉得维权还是挺不容易的。
1: 我觉得对于居民来讲，当然和地铁方面来进行维权的确比较难。但是话说回来，那么从居民来讲，一个继续交涉，第二个我觉得当地的居民，你们在交涉过程中也不要一般的交涉，你们也要研究国家的这些法律法规。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和地铁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进行交涉，对吧？做到有法有规有据可依。
0: 就是，其实说到这儿，我从昨天到今天，我感觉到我们这个叫什么三山街，这个花园的居民啊，我觉得他们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为什么？就是他昨天在跟我们反映的时候，真的就把法条，比如说像我可能是个技术小白，但是因为今天涉及这个问题，我也学习了地铁设计的规范还有环境导则，就我也上节目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去学习了，当然可能还不够深入。但是当我看到居民拿着那个专业的测量的那个仪器工具在测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居民们真的，他们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的居住环境，他们已经，我觉得也可能从小白变成了初步的专家，就是他们已经很努力了。
1: 其实对百姓来讲，他就是过一种平凡的普通的正常的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一个平静的生活。你如果连这一点最基本的红线你都要突破，那的确作为居民来讲，这种矛盾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上升。
0: 还有一点，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居民他是想迁走这个封亭的，但是地铁公司刚刚说了，第一达标了，另外呢好像也有一些实际情况吧，因为它还是一号线和五号线的一个汇集点。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就不能够做一些改变，是不是这个牵扯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量，包括对我们的这个地铁的运营是不是都会产生影响。那我觉得现在双方的意见应该是很不一致的。那在现有的这个法律和技术条件下啊，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不是专家，对吧？都不是地铁领域的专家。我觉得可能如果要真的有一个折中的方法，可能是设计专家给出来的。
1: 对啊，从这个里面来讲，其实你正对了嘛，你一个就是抬高，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排风向上排，你不要正对着居民楼区排。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的问题的解决，并不像地铁方面所想象的那么难，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一种真诚的一种态度，解决问题的态度。我觉得这可能比解决的方法更重要。
0: 这问题要怎么能解决呢？就是地铁公司的工作人员真的让他们在这个对面的花园里面住一住，他们可能更能够感同身受，更能够动脑筋想办法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昨天其实我们联系了这个社区书记啊，社区书记女书记给我的感受其实特别好。
1: 对，
0: 因为她说名声无小事。
1: 对，
0: 这个事情她知道，而且她去过现场。而当时我就问她，我说那你觉得这个气味怎么样？她说我觉得难以忍受。我觉得这个社区书记还是很实事求是的，而且她说了一句名声无小事，对我的这个感触也挺大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们的属地啊、社区啊，包括我们辖区秦淮区，就是我们政府部门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的这个主动作为呢？我觉得这点，
1: 对，应该说社区这一块，它毕竟是整个老百姓生活的最后一公里，
0: 对，
1: 长期和老百姓打交道，他知道民之痛，民之怨，对吧？民之需求。那么从地铁方面来讲，我们本身是一个公共服务项目，也应当干什么？要有这样一种情怀，要有这样一种包容的态度，更何况干什么？更要有依法行事的，
0: 对，
1: 依法管理 同时在这过程中，上级部门可能也要加

0: 大桥对地铁在施工建设过程中的这些问题的一些管理，
1: 而且有时候也不能说因为它是一个大工程，然后我就有一些可以去突破的。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还是您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一些工程，我们就更应该是合理合规的，包括对于环境影响的评价，对这种现有房子再有一些建筑的时候，再有一些设施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的尊重和考量周边居民的感受度。
0: 其实作为一个市民，包括我本人来讲，我对南京的地铁是非常有感情的，
1: 有感情。
0: 说句实话，对吧？快捷方便，
1: 是的，
0: 各项管理精准精细，做得都很好。但在这些细小的问题上，我想通过这样的平台来进行曝光，来进行交涉，我认为真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地铁方面，我们在设计过程中，我们管理上的如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问题，
1: 就地铁真正为人民服务。
0: 对，
1: 好，你看这种，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个案啊，但是其实你看会有一些身边会有一些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有过一些报道，不仅仅是像地铁的封停，还有像这个变电站啊、垃圾站啊、公厕这些公共设施是人人需要，但是人人都会说，那你要离我远一点，谁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些建筑，这也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邻避效应吧。那你看这15米距离的背后啊，那我想就是我们在城市的建设包括治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有哪些是可以把工作做在前面，避免后续矛盾或者说是矛盾激化的。
0: 其实邻避现象它是世界的普遍性的难题，不但在我们国家里面，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对。
0: 既然是个普遍性难题，那么干什么？首先按照制度说话。
1: 对，
0: 从这个制度本身来讲，制度它是规定是详细的，是精准的，我们只要按制度办事，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在按制度方面的同时，我们如何加强这个监管，同时对这种项目可能会引发邻避、引发邻里矛盾的地铁方面，可能要进行重大决策事项的稳定风险评估。要事前评估对这个风口会不会扰民，会不会引发矛盾和冲突进行评估，凭依据评估的相关的建议干什么来进行决策，来进行执行。我觉得这是我们说防范风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所以说我就觉得您刚刚讲的，包括我们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尤其是在这个重大的民生工程设施建设之前，充分的去评价。
0: 对，
1: 而且在当然我相信他们在这个建设之前肯定也有一些评价，对吧？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细节问题，就像人家现有房子的，你再有地铁的，但是你这排风口就正对着我的窗户，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觉得现在其实矛盾已经有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方法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居民的参与。因为他们是直接利益的相关者，直接利益的主体，那么如何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诉求，在合规的情况下，对吧，争取民众的意见，我觉得这样地铁能够做到地铁方居民政府多方共赢，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上未来所寻求的共建共治的一个方向。
1: 对，而且你看刚刚这个地铁公司拿出相关的这个报告，两份报告，检测报告，它确实是经过检测的。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他为什么去检测，就是因为有矛盾了，就是因为他要去来回应小区居民的诉求的时候，他去做了这个检测报告。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他在做检测报告之初，就像邱老师您说的，我选了居民代表一起去参与，
0: 这就是
1: 可能大家的感受度又不一样。
0: 对，你检测背后程序的合法性会影响到什么，对这个检测结果的科学性的这样一个认定。如果你的程序里面有居民参与，有社区书记的参与，有社区居民代表的参与，那这个时候你的检测可能又是合规的。但我认为所有的这些检测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的基础上，就是满足国家地铁设计规范所明确规定的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来进行检测，不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的这种检测都是无效检测。
1: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现场的解读。我们今天讨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地铁封停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城市为谁而建、为谁而服务的问题。这15米的距离看上去是技术标准的底线，其实也是我们城市治理的温度。我们也是希望涉及到的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拿出让居民满意的整改方案，而且让整改方案在实施过程当中有居民代表可以参与其中。就像刚刚邱老师讲的，其实南京的这个地铁方便了我们太多的朋友，但是我们希望地铁的这条线路真正也是一条暖心的民生线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关注到这儿，谢谢。
2: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风热线，抖音号江苏顺风热线，视频号江苏顺风热线。

0: 画上了圆满句号，更以一场关于非遗匠心和传承的视觉盛宴，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当代生命力。来自江苏气象的消息，随着晴好天气的持续，未来五天江苏各地的最高气温都是稳步上升的状态。12号到13号下周二到下周三，江苏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那其中13号除了苏州在34度左右之外，其他城市都是35到36度，常州甚至能够达到37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昨天江苏多地的市民观测到天空当中出现了七彩祥云的现象，长条状的薄云上呈现出七色光，部分地区可以见到的彩云呈标准的羽毛状，甚是奇特。那记者了解到，江阴、常州、宿迁、南京等多地都有市民拍摄到这一景象。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消息，随着冷空气南下，我国南方雨区逐渐的缩小，今后几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云南到福建一带，整体的降水强度不是很强。下周一开始，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降雨将会逐渐向北扩展并增强，下周三左右江南等地还将出现强降雨。今天东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升温4到10度，明天这个升温还会继续的向南推进。那下周一开始，最高温度30度以上的区域在中东部明显增多，华北、黄淮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高温。今天国安机关提醒，手机刷机这些风险要注意，简化流程，手把手教程，远程帮你解锁。近期某手机芯片厂商相关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给网上热炒的秒解 BL 锁行为敲响了警钟。所谓的 BL 是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就好比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是手机开机之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且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就相当于主动的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但是秒解的捷径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上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的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说，截至当地时间的8号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在正常水平。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没有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共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

0: 1877-8999，微信同号。
1: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2: 手机字体越调越大，看手机酸涩流泪，眼睛变得越来越浑浊，这不是年纪到了，这是眼睛啊在求救。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每天2粒，让眼睛更明亮。现广播推广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半价之外还有520的专属优惠，半年周期装6瓶到手仅需520元。是的，价格更低了。马上就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或者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衍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的优惠，6瓶半年周期仅需520元。400710-1900 400710-1900。王先生说啊，儿子初中了，一天到晚趴着看书写字的，讲也不听，能吃这个吗？当然可以呀，天然营养素，放心订购。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甚至老年人、白内障，全年龄段的朋友啊都适合，大家放心订购。
3: 和城市足球的氛围呢，我们换。
4: 从去年到今年，越来越我自己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越来越多我们江苏各地的朋友们愿意说放下周末的琐事，然后把自己带到比赛现场或者是电视机前，准时的来看我们苏超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这个在比赛场上比的是我们每一个城市球迷们、观众们心目中自己的城市英雄。去年我们的比赛的这个主旨就叫为城市荣耀而战，大家能够通过去观看我们的苏超比赛，感受到我们的在球场上奔跑的这11个小伙子是在代表我们城市去拼搏。所以说大家愿意每一场比赛都准时守在我们的比赛之前。然后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今天晚上比赛的无锡队，他们有一名球员叫卢泽林，他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学生，那他就是要兼顾我们的比赛跟学业，甚至很多时候他可能要坐高铁往返于南京跟无锡，回到无锡来进行一个训练。那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很多无锡朋友心目中的这种双面双料的学霸。然后像刚刚提到的苗润东跟张同瑞，他们是我们江苏青训自己培养出来的非常优秀的苗子，已经是我们国青队的常客了，从 U17 到 U19。 那他们在场上拼搏的就会引起这种强烈的家乡荣耀感的这种共鸣。那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都是在为着家乡的荣誉在场上拼到抽筋的所有的队员。我觉得他们在每一个城市的球迷心中不是说什么遥不可及的巨星明星，而是说能够在赛后遇到的，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去进行互动的这样的自己的邻家男孩。那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青春奔跑就能够引发大家的这种守护和期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苏超他正在成为我们一个叫文旅体商融合的典范，这在今年是写进了我们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的。那比赛日每一个现场的周边都会有一个集市，这个集市上我们能够看到主队的这个所在的城市，比如说今天我能够在南通的主场外面看到南通的各种各样的特产，也能够看到南京的特产，

0: 能够看到我们江苏对口的一些省份市县的一些特产，来自新疆的，来自青海的，来自陕西的等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琳琅满目的这样一个集市，那我们在看比赛之前在这儿逛一逛，这个收获也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包括赛后的球迷会有很多暖心的互动，然后种种的这种方面，包括大家留下来去旅游，这就让观赛它不仅仅是说我们去收获比赛场上九十分钟的内容，在比赛前也好，在比赛后也好，都是一种城市文化的、城市商业的等城市消费的各种各样的碰撞。
1: 嗯，
0: 那这些碰撞能够就是以一场赛事扩散出来的，能够带给大家东西确实很多，所以说苏超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好，非常感谢王文欢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哈。我们听完这个王文欢的介绍哈，确实是越来越期待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三场比赛了。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提前的提醒到所有的球迷朋友，要文明观赛，理性助威，一起来享受这个足球的快乐，也感受苏超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今晚苏超的三场比赛您更看好的是哪一支球队啊？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好，稍后呢是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们继续聚焦苏超，待会儿见。

0: 播。
1: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晚上明明已经关灯要睡觉了，又被短视频吸引，默默刷了一个小时的手机。早上醒来，天还没亮，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看新闻。日复一日，瞳孔会放大，还会导致眼压急剧升高，造成不可逆的视神经损伤。拥有明亮的眼睛，您需要放下手机，每天把五合一协同作用的营养物叶黄素酯吃起来。现在母亲节520的活动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享受半价优惠，订购三组到手520元，再加送您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0，400710-1900。这款叶黄素胶囊每百克拥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秒杀市面同类产品。每天2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我报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江苏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那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江苏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说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江苏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惠民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呢，只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那今天咱们江苏的听众统统都能够享受咱们江苏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是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江苏区域专供的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3: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 我们接下来继续的关注一下苏超。就在今天晚上，我们江苏人自己的足球盛宴，苏超将会战火重燃。无锡对泰州，南通对南京，徐州对宿迁，三场对决将会扎堆开打。而更有意思的就是哈，这三场对决是被球迷起了特别有梗的名字，比方说南通对南京呢是南哥之争啊，毕竟两队上个赛季为了南哥这个头衔没少针锋相对。那徐州和宿迁呢是楚汉争霸，一个呢是刘邦故里，一个是项羽家乡，这2000多年的历史羁绊如今是在绿茵场延续。而无锡和泰州呢则是桃凤对决，太湖的蜜桃之乡对阵享泰之州，也是满满的地域特色。那在半点广告之前呢，我们也曾经联动了各地经济出圈。那江苏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苏超开赛以来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超100亿元，多地酒店入住率、景区的客流量也在大幅上涨。一方面呢，主场城市的酒店预订量暴涨，不少酒店推出了足球主题套餐，凭票根还能够享受折扣。那另一方面，青少年足球培训也是跟着升温，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足球，走上球场，为江苏足球储备后备力量。
4: 在南通有斐大酒店，酒店大堂和餐厅已经完成了足球主题的氛围布置。此外，酒店在自助餐厅架设了多块高清大屏，比赛期间将实时转播。
5: 南通有斐大酒店市场销售总监韩向阳，
6: 在这个持苏超的这个票根来进行酒店的入住的话，我们都是会跟他享受一定的折扣的。这个折扣的话，大概是在我们门市价格的7-5折左右的样子啊。整个预定的这个量的话，大概的话有了1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4: 从4月中旬开始，南通大饭店等本地多家酒店就启动了苏超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酒店户外草坪。

0: 指纹识别也会出现这个陌生人误开的情况。那我们想请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这个安全角度来看，您更推荐大家在购买智能门锁的时候使用哪一种识别方式？
1: 首先要说一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些厂商，他为了考虑用户的体验感，也就是说更加容易识别，然后快速的响应，而忽略了在安全性上的设计，所以导致了会有存在这样的一系列的安全问题。那么在日常使用当中，我们一般是推荐采用多重的身份验证方式，来提升安全强度。也就是说，无论是咱们指纹识别也好，人脸识别也好，都不光是就是采用一种，而是采用多种的组合验证。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杜绝其中的一种安全措施被破坏的风险，那么为我们日常生活可以提供更加就是多重的保障。
0: 您所说的这个多重验证，是不是指的既要刷脸也得按指纹？
1: 对啊，甚至还可以叠加一些，因为现在常见的组合是人脸加指纹，或者说比如密码指纹，或者说人脸指纹，这个人脸加那个加密码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样子的话可以提供多重的保障。
0: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多花那么一点点时间的话，其实是在给自己的门锁多加一份安全哈。
1: 是的，因为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你增加一道措施，它提高的安全强度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增长，而是指数级的增长。所以一般双重两重的防护，那么比单重的要大大提高很多。
0: 那我们也经常注意到哈，在这个智能门锁售卖的时候会说到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采用的是半导体指纹或者是 3D 结构光人脸，那这样的两个名词哈，我们普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想请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是不是智能门锁必要的一个安全标配呢？
1: 它是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识别方式。那么现在的新闻报道也提到过，就是说有一些厂商的指纹锁可以通过单纯的照片就可以欺骗。那是因为现在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打印技术的不断的提升，那么它照片的清晰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的摄像头本身拍到的这个画面，它是一个平面的画面，所以它并不是完全能区分出这是一张照片还是一张真实的人脸。那么现在的技术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成熟的方案，那么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叫 3D 结构光，或者还有用红外线来做。那么主要的思路就是通过发射多个光线，那么去探测到一个三维空间当中的物体。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再拿照片去欺骗的话，那么照片它本身是个平面的，会非常容易被框定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叫 3D 结构光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可以很好的去区分是二维的还是三维的。那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半导体指纹，那么就是传统的指纹识别，其实本质上来讲也是去拿一个图像，它看到的是你的手指上的一个就是那个纹路的图像。所以它同样的也没有办法去区分真实的人的手指的指纹还是一个假的模型等等。那么半导体的话，它不光检测采集你的那个图案，它还可以通过去检测你皮肤的电容、温度等参数，去判断你是不是一个真人的手指。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术语上这个称之为叫做活体检测。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哈，就是大家以后在购买这个智能门锁的时候，可以去询问一下是不是半导体指纹或者 3D 结构光人脸，那如果说具备了这样两项功能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呢？
1: 是的，这一类的技术会比传统的技术要高很多，而且这类的技术其实也并不是非常新兴的，他们的发展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一类的也是相当的成熟。
0: 也就是说它应该成为一个标配而不是一个选项。
1: 我个人认为确实应该可以作为一个标配。当然我觉得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 未来的智能门锁发展

0: 还是我刚才最先讲的，并不能依赖单一的检测机制。
1: 嗯，
0: 因为你毕竟会存在一种检测机制被破解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好的智能门锁，它应该是多种安全机制，并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防护的方案。
1: 嗯，
0: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也建议就是，一般的平时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一点。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宋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提醒和建议。那这次呢，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比较试验之后呢，也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消费警示。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各位哈，如果说您家中的这个智能门锁配有 IC 卡，并且在日常当中您并不常使用，那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直接进入手机 APP 或者是门锁后台，将这个 IC 卡解锁功能彻底的关闭，从源头上去切断风险。那如果说您必须要使用这个门卡，使用这个 IC 卡哈，尽量的选购采用 CPU 卡啊 ，CPU 卡和这个普通的 IC 卡相比呢，它是使用金融级别加密芯片的产品，会避免把这个卡片啊放置在比较容易被他人贴近的位置，这样防止自己的 IC 卡被隔空复制。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二点，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首先，乐养朝向标，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老年皮肤健康。而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会说到网上有报道说 BMI 大于26.2时，大脑的年龄会增大12岁，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稍后呢就是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啊，我们新闻服务区的一个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我是美文，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养主播小雨，和各位相约十一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西文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

0: 交大医学院追踪566人发现，每天看5个小时手机，眼睛的衰老速度是160天。如果连续10年，等于把后半生的眼睛健康啊提前透支耗光，提早出现眼底早衰、视力下降，各种眼疾都找上门来。听上去啊毛骨悚然。即便是用上各种防护眼镜，对眼睛的伤害呀也是难以避免的。视网膜衰老速度是普通人的10倍，干眼症风险直接翻了2倍，就是不会流泪了，干涩难受，调节力下降了25%到40%，看远处发花，睫状肌对焦功能变慢，黄斑病变风险直接上升了3.8倍。那您坚持吃营养屋出品的最新款越橘复合叶黄素，给眼睛筑起天然防护屏障，抵挡日常用眼带来的老化损耗，缓解长时间盯屏造成的眼干、眼涩、眼酸胀，感色视物发花、对焦迟钝的问题，放松紧绷僵硬的眼部肌肉，提升视力调节能力，再也不怕看久屏幕泪眼难受了。同时养护眼表健康，改善畏光、迎风流泪，延缓眼部的提前衰老。不管是自己日常护眼、孝敬爱刷视频的父母，还是关心爱看直播的爱人，还是守护用眼繁重的孩子呀，都非常的合适。520专属主
1: 人，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我们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昨天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至26赛季年终奖项公布，中国球员赵星彤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吴亦泽收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年度突破选手奖花落中国选手常冰玉，中国选手占据了年度奖项评选的半壁江山。赵星彤2025年夺得世锦赛冠军，成为亚洲首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2026年4月夺得2026斯诺克巡回赛锦标赛的冠军，成为历史上首位单赛季包揽球员系列赛3座冠军的选手。最后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晴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未来三天在高空槽后西北气流控制下呢，将会继续维持晴或多云天气，气温也将稳步升高。明天南京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皮肤涂了防晒霜，您的眼睛有做防护吗？这就需要叶黄素来出马。叶黄素就像是一副安装在眼底的天然墨镜，有效地减少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之后的光损伤，减少视物模糊、疲劳的症状。强烈推荐大家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因为完全区别于市场成分单一的叶黄素产品，科学黄金5合1，叶黄素专注阻断有害蓝光，筑牢眼部的天然防护墙。越橘提取物花青素疏通眼部的微循环，来改善眼表的干涩、脆弱、敏感。牛磺酸放松僵硬的睫状肌，可以有效

0: 解决用眼时间长、对焦慢、事物模糊、发花的问题。同时，胡萝卜素等天然的营养成分还可以提升暗视力，改善畏光迎风流泪的困扰。活动价格超级给力，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呵护。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推荐周期
1: 早早的去识别这样的一些癌变的或者是不好的老年斑。
2: 那您说的这个包括基体细胞癌、鳞状细胞癌甚至黑色素瘤，它和老年斑看上去有没有区别？
1: 那么首先呢，我们从我们肉眼来看的话，肯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这个斑长得不好看。
2: 那么比如说，可能外观不是像斑点那样就是我有一圈还是比较光滑的，是吗？
1: 对，就是我们正常的老年斑，它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边界啊，还是局限在那个某一个部位，那么不会长得特别丑陋、特别张牙舞爪啊。这是我们这个非常感性的这样去认识，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是有一套的法则，或者是有一套的识别的方法，可以教给我们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去测一下，或者是早期的去发现一下这样的皮肤的癌变。
2: 是有在家里就可以进行辨别的方法是吗？那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是我们国际上比较常用的方法，自检的方法叫 ABCDE 法则。那么 A 呢，就是说的这个斑呢长得不那么对称啊。那我们你看，我们经常长的老年斑啊、色素痣啊，都是比较对称的，你从中心画个线，左右两边都是一般大的。但是呢，如果它癌变了之后，你会发现我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把它一分为二的这样的一个线。所以就是说左右不对称啊，或者是这一半长得和另一半长得不一样，这边高那边低等等，这叫不对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边界不规则。那么我正常的斑，无论你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它其实都是非常规则的。但是呢，这种癌变的呢，它就不是很规则。比如说啊，它突然伸出去一个手，或者是出现一个斑点，甚至周围长了几个小的斑点，像小卫星一样的，那么就是不规则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颜色不均匀啊，你会看到啊，我们这一块颜色比较深，那一块呢又颜色比较浅，那么这一块长得又非常非常黑，另一块呢就不那么黑，有点像灰褐色这样的，甚至有的地方呢还会长一点红血管，就是说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所以这是颜色不均匀，不像我们正常看上去比较均匀一致的这样的颜色。
2: 那么说到了 C， 应该就是这个 color 对吗？就是
1: 对，
2: 应该您刚刚说的这国际上通用的办法 A B C D E 的法则，应该是首字母的啊，就是有关于这个这个单词的首字母的这样的一个缩写是吗？
1: 对对，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单词呢大家肯定都记不住，
2: 对
1: 对，我们就不用去记它的单词，我们就记住像我们说的 A B C D E 就可以了，就是仔细的去观察它。
2: 好的，那么刚刚说到了颜色啊，要注意颜色的是不均匀啊，深浅不同。那么接下来要说到 D 了，对不对？
1: D 就是直径的意思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个圆，有个直径。那么这个直径呢，一般来说都比较大。那我们小的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它大了，甚至比如说我超过6毫米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要注意了，因为它在说明它在增长。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恶性的它就增生比较活跃的，一般良性的都是比较平稳的。
2: 这个数字很重要，超过直径超过6毫米。
1: 对，直径超过6毫米，那么看起来呢就像一个铅笔头或者是像一个大的黄豆那么大。
2: 就要值得多留意了啊。
1: 对，是的。
2: 那么最后一个大家要记一下的 E 这个法则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变化。就是在变化，你会发现上个月是这个样子，下个月它又变了，比如说它变大了、变厚了，那么颜色也有改变了，比如说变深了，甚至变浅了，或者是表面上是不是有渗水了。那很多人会认为说我是不是自己抠的，很多时候不是抠的，就是它自己就变坏了或者是破溃了。
2: 这个症状要时刻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它这个斑点啊，

0: 这个小的这个像圆应该差不多吧，应该圆形的，这样子长在脸上，基本
1: 形的
0: 啊，不一定是圆。
1: 对，不一定是圆形的，然后或者是你找不到它的边界，你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一个边，那个地方没有边，
0: 哦，
1: 对，这就我们说的边界不规则。
0: 那张主任讲的是非常详细。那除了咱们普通老年朋友自己在家里用这个 ABCDE 的法则来判断，还有什么比如说在医院里更专业的检测手段吗？
1: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判断这个疾病它是不是恶性的呢，那我们有一个金标准，就是病理。那病理呢，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做，因为我要在脸上取块肉，大家都会考虑很多，不愿意做这样的损伤。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无创的检查叫皮肤镜。
0: 皮肤镜。
1: 那么皮肤镜呢，对，皮肤镜它其实是一个带有偏振光的这样的一个镜子啊，那么它可以看到表皮的细微的结构。那么另外呢，它也会可以看到它底下的这种血管的分布，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往下变得更深，更观察到它的细枝末节的东西。那么这个呢，一般情况下90%以上的这种发生在这种老年面部的，我们都可以给它确诊啊，基本上可以识别出来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0: 也就是说用这个皮肤镜无创的这样检测设备的话，它的诊断率能高达90%。那其实咱们就避免了那种在脸上取肉的这样的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了啊。那么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你看夏天已经到了，太阳这么强，我们该如何预防？因为其实现在咱们的老年朋友啊，已经不像过去了，对于防晒意识，对于护肤意识也慢慢的增强了。防晒已经不只是年轻人的事儿了。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老年人该如何去精准的防晒呢？
1: 好的，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其实比年轻人更需要防晒。那么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皮肤呢，经过几十年的这个风吹日晒或之后呢，其实它更容易损伤，或者是它的损伤是已经累积了。那不仅仅是说晒完之后变红或者就是变黑的问题了，那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些皮肤癌就长在脸上面部呢，就是日光损伤所导致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去防晒。然后那么如何去防晒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说你不要接触到它，比如说太阳比较毒的时候，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候紫外线非常非常的强，我们老年人一般情况下还是有时间的啊，那么不用在外面暴晒，所以尽量躲在这个没有阳光直射的部位。然后第二个呢，我确实非要出门了，那么尽量呢还用采取这种物理防晒的方式，比如说我戴个口罩，打个伞啊，衣服也要穿的长袖，就尽量的把我们的皮肤给遮起来。那么再一个呢，就是确实我遮不了啊，那么你就涂点防晒霜吧，比如说像我们的面部啊脖子可能不太容易就遮起来嘛，不方便，那么就可以这个涂上一些这个防晒指数比较高一点的防晒霜，也有那种喷的也比较好用啊，大家可以用一下这个。
0: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干货啊，从这个 ABCDE 的自我识别到这个防晒法则，能躲就躲，能挡就挡啊，涂一些防晒霜。还是那句最关键的叮嘱，咱们老年朋友，如果说脸上的这个老年斑啊，打引号的啊，会有变化，就早点去医院，千万不要拖。刚刚张主任也介绍了有一种皮肤镜的无创的检测的办法，照一下不疼不痒就能做出初步的判断，不要去美容院随便点，更不要相信路边小摊上的祛斑神药的广告，毕竟这是咱们自己的身体。另外呢，到了夏天还是要提醒您啊，要更加上心的去防晒，出门戴上一顶宽檐帽，撑一把遮阳伞，穿一件轻薄的长袖防晒衣，再涂上适量的防晒霜，这些简单的动作不仅能让皮肤少长点斑，少几条皱纹，更重要的是能帮咱们挡掉紫外线里的致癌风险。
2: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0: 各位我们乐养潮向标的听众朋友们，以及

0: 以九三计划两团的朋友们还记得我们去年所做的活动戏剧围读吗？马上又要重新给大家展开了。那么这一次戏剧围读的作品是赖声川的经典作品《暗恋桃花源》，又一场悲喜交加的人生对望。当两个剧组同台并且进行台词的交错悲喜对撞的时候，暗恋的生离死别与桃花源的归去来兮在同一个时空下撕开命运最深的褶皱。在5月12号我们将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围读这部经典的最高潮的戏剧片段，不需要表演基础，只需要一颗愿意感受的心。那么这次的活动亮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由我们的专业的表演导师带路，音乐剧老师亲授台词节奏、情感处理、角色站位，帮您快速进入人物内心，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将会分组熟悉台词，在同台交错配合。来说一下具体的时间啊，5月12号的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地点在奥体嘉业国际城26楼家园小剧场。这次我们的报名人数将控制在15人，是为了您的体验感更佳。费用是49.9元每人，含场地、剧本、材料以及茶水的费用。报名方式有两种，我们线上大家庭九三七花样亮团欢迎大家的加入，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号 CY520937 备注参加活动就可以了，或者直接登录大蓝鲸 APP， 找到大蓝鲸商城，看到九三七花样亮团的专区，进入直接购买。报名成功的朋友即可获得九三七花样亮团的专属礼品一份。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江苏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拨打 410-878-8323 购买，就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快打 410-878-8323 410-878-8323。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儿都更轻松。今天江苏听众拨打4108788323购买，就能直接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拨打购买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惊喜神秘好礼。
2: 越肥胖的人，可能你的脑组织的供血啊，包括脑组织功能都会比别人要差了很多。那么当然其实这个数据当中显示的 BMI 是 26.9 或者 26.5， 但是其实亚洲人群，尤其是中国人群来说，我们更多的有研究显示你的 BMI 还不是 26.9， 也就是说当你在 BMI 超过24以上的时候，那也就是你只要是超重甚至于在28以上的时候，那么你这种损害可能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强调了你的 BMI 呢尽可能保持到一个正常。当然 BMI 它有它的这种不利的地方，我们也会说 BMI 高那不见得就是一定有问题，那反过来 BMI 高的时候再加上你的肌肉不够、脂肪又过多的情况下，就一定会所有的系统造成一个损害。
3: 也就是说咱们不仅仅说是这个 BMI 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那同时咱们身体的这个肌肉的含量咱们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是这样的概念吗？
2: 其实我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强调了，就是第一，我们从 BMI 以外，那么大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简单的方法，就是量腰围，也就是你的腹部的脂肪堆不堆积。第三的话呢，更精准点看看，除了腰围增粗以外，我的肌肉量够不够。所以我们越来越多的呼吁老年人，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呢， BMI 虽然说高，但是这个时候假如说你更多的是肌肉，而脂肪含量并不高，这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表现。
3: 所以咱们日常还是要进行一些抗阻训练的哈，来增强。

0: 强这个肌肉的这个含量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哈，金主任，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夏天到了，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一段时间呢集中去减肥。那刚刚我们也说到，研究也显示，如果忽胖忽瘦，其实对身体也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想问一问金主任，这个体重的忽胖忽瘦，咱们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是不是过于的一下子胖，一下子又变瘦，也不利于咱们的身体健康呢？
1: 哎，对，其实主持人讲的非常好。那么我们体重的增加一定不是你一天一吸就能够增加的，也就是反过来，你要控制体重，我们是有匀速的一个速度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你的体重忽高忽低。我们在医学上呢，把这个叫体重循环，或者叫溜溜球效应，或者老百姓叫的体重的反弹。那么反过来说，我们体重的减轻，一般来说是要求每个月减2到3公斤，3到4公斤或者3到5公斤，也就是每个星期0.5到1公斤这种减重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好。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不希望你的体重忽然之间又涨了很多，所以维护好体重一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既不能让你的体重过快的增加，也不允许大家在尽快的速度把体重降下来，所以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好，非常感谢金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细致的科普和实用的建议。刚刚听完这个专家的讲解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这个中年发福不是说理所应当，更不是小事一桩，它不只是让我们身材走样、穿衣尴尬，那更会悄悄地加速我们的大脑的老化，损伤认知功能，还会拉高像心血管、代谢疾病的这个发病的风险。而且我们亚洲人呢，也不能照搬这个国外的体重标准，要遵循更加严格的 BMI 的参考范围，就不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26.2了。刚刚金主任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BMI 的参考范围，就是24啊，大家尽量把自己的这个体重的这个 BMI 值控制在24以内。那这样呢，比起刻意追求快速减重，常年保持体重平稳，不要暴胖暴瘦，才是更加有利于长寿、更加保护我们全身健康的选择。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不要盲目的节食，也不要跟风那种高强度的减肥，顺着自身的代谢规律，管住嘴，迈开腿，养成一个简单容易坚持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够稳稳地守住我们的健康体重，同时保护好我们的大脑状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华夏仙宝一瓶，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那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很多的朋友问哈，19.9元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
3: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与家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是周日啊，休息一天，我们和大家相约后天星期一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大家周末愉快。

0: 路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每年的母亲节和5月20号都是表达爱意的时候，鲜花会凋谢，浪漫的红包，精致的饰品，热闹之后便会归于平淡。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一份守护光明的健康好物，那就是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现在人的眼睛真的很疲惫，看电脑、看手机，甚至24小时都不离手。很多有我们高含量的牛磺酸，可以给我们的眼底的肌肉按摩，让我们看久了东西的眼睛啊也不会再酸胀了。那再加上胡萝卜素滋养到眼角膜，改善到晚上怕光的问题，五大核心黄素胶囊。谢谢您的推荐。其实眼部的问题啊，它不会自愈，人体的自然衰老也无法逆转，但是提前补充专属的营养，及时

0: 科学的干预养护，就能有效的延缓眼部的机能衰退，守护清晰的视力。现在您就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享受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之外，还有一组6瓶半年周期装，只要520，同时加送新疆雪诺藻2大袋。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1: 年纪大了就爱看电视，看久了头疼，自从女儿给我买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吃了阵子，现在看一晚上电视眼睛挺舒服的。
2: 给家里面长辈买，他们年纪大了看东西模糊，看到营养物，这个是专门针对缓解视疲劳的，就买给他们试试。现在老年人一天天玩手机，护眼确实不能少，胶囊大小适中，吞服挺方便的。长辈说吃一段时间感觉看东西稍微清亮了一点，精神头都好了不少，打算多囤几组慢慢调理。
3: 吃了营养物叶黄素胶囊一段时间，迎风流

0: 也就是说，报名工作开始前落户即可，取消以往的提前一年落户限制。昨天由微博主办的2026政务微影响力大会在南京举行。政务微影响力大会是政务新媒体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年度品牌活动之一。会上，数智赋能、微力同行联合倡议发布，苏 A、新波澎湃、网聚、奋进力量、网络民博江苏行活动以及微博未来城市合伙人的计划启动。大会上呢，还举行了一系列主题演讲、圆桌对话和读城对话等活动。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今天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持系统及量子计算操控系统等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由本源量子全站自主研制。今天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胡幼桃作出了逮捕决定，并且指定由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俄罗斯定于今天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活动。据俄方介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今天将会访问俄罗斯。出于安全考虑，今年俄罗斯的红场阅兵规模有所缩减，不展示坦克和弹道导弹等军事装备。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了精确的制导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新华社记者获得这两艘油轮遭袭并且请求援助的无线电录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者对伊朗船只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晴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未来三天在高空槽后西北气流控制下呢，将会继续维持晴或多云天气，气温也将稳步升高。明天南京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

0: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能够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啊更加轻松有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呢会备受着这个便秘问题的困扰，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到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一次机会。电话呢是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可能用完之后啊，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的话呢，可能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呢会越用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呢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还有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刚刚也有朋友在问19.9元到底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现在的话呢拨打电话19.9元直接就可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电话来试用啊，每人一次机会，号码是400-100-8910，400-100-8910。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节目开始，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3: 你们好。
0: 好，那我们和傅老师呢会和大家来关注以下的这个话题啊，这是最近啊来自四川成都的学生家长，他们在问政四川这个平台留言称，说近来看到多地学校举行高三年级成人礼，学校呢往往会要求父母和孩子一起到校，而且要求全家要穿着礼服举行仪式。那原本亲情其实更加适合在家庭私人情景下去表达，现在通过成人礼就变成了一个公开表达的方式。那不少家长觉得啊，这会给人一种牵强附会的感觉。那如果说这样去打亲情牌，成人礼呢就流于形式，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此类活动进行限制。那随后呢，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也回复称，教育主管部门啊是始终是坚持着学校任何活动都不能够违背育人的初心啊，将要持续指导各校

0: 规范成人礼活动，让成人礼呢回归育人本真，注重内涵，简化流程，避免其异化为秀场。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啊，高三成人礼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仪式感？那如何能够让成人礼这场标志着成长的仪式能够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成长，而非沦为形式主义的表演？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就是，您认为高三成人礼该有怎样的仪式感呢？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啊，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下面呢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次回到这个话题，这次成都家长的质疑和教育部门的回应其实也戳中了很多当下高三成人礼的困惑，像光明网、新京报等权威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评论，而且一致都认为啊，成人礼呢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其秀场化的倾向特别值得大家警惕。那傅老师，因为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年啊，您关注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1: 我已经关注
2: 很长时间了啊。
0: 嗯，
2: 说实话，这个包括前面进行的所谓的感恩教育啦，
0: 嗯，
2: 啊，它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这个流程化的、煽情化的一种表演，
0: 嗯，
2: 啊，所以我们讲它，我把它称为什么？一种叫集体性的情绪表演。
0: 嗯，
2: 哎。而且他已经，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学校所搞的这种成人礼已经脱离了成人礼它的本来的东西，
0: 对，
2: 出现了一种异化，
0: 嗯，
2: 对吧？实际上我们讲，就是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本来成人礼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成人，
0: 对，
2: 对吧？那么一种让18岁的年轻人，满18岁的年轻人思考这个责任，对吧？
0: 嗯，
2: 独立选择与未来，
0: 嗯，
2: 但是在现实当中一些学校啊，把这个成人礼的重点放到了感动上，
0: 对，
2: 对吧？必须拥抱父母，必须流泪，必须当众表达感恩，对吧？甚至把情绪表达变成了一种隐形的任务，
0: 对，
2: 哎，所以我们讲问题本质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家长提出了异议？提出异议，我觉得家长是非常清醒的，
0: 嗯，
2: 对吧？
0: 对，
2: 这个，所以我们讲就是亲情啊，本质上是一种非常私人、非常个性化的领域，那一种情感领域，对吧？那么有的家庭习惯热烈表达。这个很正常，
0: 对，
2: 有的家庭则更加内敛，更加克制，对吧？那么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愿意在操场上啦，在镜头前啦，公开袒露自己的情绪，公开袒露自己的情感。如果一种本该自由的表达被集体氛围最后裹挟成什么，裹挟成你不感动就不正常，
0: 嗯，
2: 对吧？那么他就容易让人感到什么？感到尴尬，感到压力，甚至产生了叫表演感，
0: 嗯，
2: 对吧？所以我们讲实际上您刚才也谈到个问题，就是我们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就是一些成人礼正在出现向仪式竞赛的方向发展，
0: 嗯，对，秀场化嘛，
2: 秀场化，对吧？礼服啦，舞台啦，灯光啦，航拍啦，长视频啦，形式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在这个里面真正关于成长的内容却被不断的压缩，最后成人礼像一场什么，像一场大型的活动策划，对吧？而不是一个真正，而不是像是一次什么真正的教育，因为本来成人礼还是有它的教育意义的。
0: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讲，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对打亲情牌的这种反感，啊，并不是反对亲情本身，这点我们要强调啊，而是在警惕教育活动是不是正在被情绪化消费。
0: 嗯，
2: 哎，所以我们讲这个成人礼本身，应该说它还是有它的价值的。啊，不是说没有价值，这我们后面再详谈啊。
0: 嗯，
2: 就因为很多中国的家庭，比如平时不善于表达啦。对吧？有这么一个机会表达，对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什么，就是家庭与家庭之间差异化是很大的。
0: 嗯，对。
2: 啊，我们刚才讲，有的外放，有的内敛，
0: 嗯，
2: 还有，
0: 嗯，
2: 对吧？
0: 确实是。
2: 那么，所以我们讲，越容易制造情绪高潮的内容，就越容易被优先设计。
0: 嗯，
2: 哎，那我们讲，比如说，因为一段全场流泪的视频，比一次安静的成长讨论更容易传播。
0: 嗯，
2: 而后者是更有价值。
0: 嗯，
2: 对，
0: 对
2: 吧？
0: 是的，是的。
2: 一个父母跪地拥抱。
0: 嗯，
2: 对吧？比他的这个镜头啊，比关于责任与独立的讲演啦，更容易获得点赞。
0: 对，
2: 对吧？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镜头的冲击力，
0: 对，
2: 包括他情感本身的冲击力啊，所以我讲，就任何短暂的情感表达，
0: 嗯，
2: 但我们讲他什么，他都是有后遗症的。
0: 嗯，对，
2: 所以我们讲情感吧，它本来应该是我们讲是长情的告白，
0: 对，是的，
2: 它是一个长情的过程，不是短暂的冲击。所以我们讲，在这样的传播逻辑之下，我们就看到教育活动开始不自觉的向 镜头效果。

0: 倾斜，
1: 嗯，
0: 对吧？那么其次呢，我们也看可以看到什么，就看到就是一些学校对于仪式感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1: 对，
0: 现在我们很多都在讲仪式感，所以我们讲真正的仪式感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是意义确认。
1: 嗯，
0: 让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重要节点，就是我们讲这个成人仪式啊，这个成人能够被认真对待。
1: 嗯，
0: 那可是呢，我们看到在现实当中有些地方啊，把仪式感简单的等同于大场面，等同于强情绪，
1: 嗯，
0: 等同于高浓度的感动。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于是这个情绪就慢慢变成，仪式啊，就慢慢变成了一种情绪工程。
1: 嗯，
0: 对吧？这个不流泪就不真诚。
1: 是，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啊，这个共青团中央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全国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规范试行的这个文件，明确了成人礼的核心，它就是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要注重教育性、规范性，引导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还规定了要升国旗，还有呢这个宪法宣誓、赠送宪法等基本的程序。但我们发现，在现实的操作过程当中，很多学校他就偏离了这份规范，那在成人礼上会大卷排场。你看，就像我们说的，刚刚说的那个学校是要求家长盛装出席，而且呢拍摄视频让学生当众这个和父母拥抱、告白、落泪，甚至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谈过给家长洗脚，对吧？跪在从跪地的父母背上踩过去这样的一些环节啊，对，其实它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另外，《新京报》在评论当中也提到，当成人礼啊沦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学生就从准备成人变成了准备表演。那其实他说原本的这个要成长的反思就变成了应付镜头的配合。那您是如何来看待这种观点的呢？
0: 这观点我觉得是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仪式感慢慢变成了情绪工程。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好像不流泪就不够真诚了，不感动好像活动就不成功，
1: 对
0: 吧？不煽情好像就体现不出教育意义等等等等。可是我们讲真正的成长，对吧，在很多时候恰恰是什么，恰恰是安静的，恰恰是内向的，不一定非要通过集体的情绪爆发来完成这个成长，对吧？所以我们讲他们对什么，他们对成长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对吧？另外我刚才上半段我讲，一切短暂而炽烈的东西它都是不长久的，
1: 对吧、
0: 它都会慢慢，它热得快它冷得怎么样也快，对吧？另外其实我们再往深层一次看的话，我感觉到这里面也出现了什么，也这个存在一种叫做隐形的教育焦虑。为什么呢？高三阶段你刚才也谈到了，啊，本身它的压力就是最大的时候，
1: 非常大，对，
0: 学校通过这个希望通过成人礼啊，把学生啦、把家长啦、把老师啦重新进行情感绑定，对不对啊？
1: 是的，
0: 哎，然后呢这个形成一种共同冲刺高考的氛围，对吧？所以很多成人礼表面上是在谈成人，实际上人在服务于高考，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个于是嘛，感恩父母，努力拼搏，
1: 对，
0: 不负期待，被不断的强化。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您也说的，成人礼的核心应该是学生，本来就是应该让学生去一个进行一个自我反思，明确责任，是一个向内求索的一个过程啊。但是现在感觉很多学生，你看学业的压力也好，包括成人礼迫于形式也好，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成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自己未来要承担一些什么。可能原本真正的一个成长的反思，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应付了，对吧？好，来，稍后我们将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傅老师来聊到今天的话题。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8323。
3: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赶在十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7: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8: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9: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7: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0: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8: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
1: 《礼记·大学》当中“成于中，外于行”的这个理念，真正的人格教育是内心和言行的一致，而不是说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表演。那傅老师，您觉得啊，就是学校应该如何去转变一下自己的观念，去摆脱对于排场和流量的这种执念，让成人礼回归到育人的本真呢？
0: 对，就是我们讲要让成人礼回到育人的本真，就是学校也好，教育主管部门也好，可能都要重新的这个回归到一个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成人礼究竟是办给谁看的？办成人礼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讲，对于学校来讲，它首先需要转变的不是一个活动政绩化的思维。这点特别重要。有些学校之所以一直追求排场啦，并不是因为真的相信豪华仪式更有教育意义，而是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出圈正变成一种隐形的评价标准。对吧？所以我们讲一个催泪的视频啦，一次集体的呐喊啦，很容易形成什么？很容易形成传播效果。 对吧？而一次真正的关于责任

0: 关于人格、关于独立的深度讨论，却未必好看。
1: 嗯，
0: 这就是需要为什么要这个专注于形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吧？所以我们讲，久而久之啊，这个教育活动就容易被镜头逻辑所裹挟，对吧？这个反向塑造，啊，什么容易传播，就重点设计什么；什么容易感动，就不断强化什么，对吧？所以我们讲，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因此我们讲这个教育啊，它不是综艺。对吧？学生也不是什么短视频的素材，这也是我们要认识的，对吧？所以我们讲成人礼的主角不是镜头里的感动效果，而是学生真正的成长体验，这是我们学校一定要认识到的，对吧？同时我们讲需要几个观念上的调整，什么观念上？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少一点统一情绪。
1: 嗯，是的。
0: 哎，允许学生多元化的表达。
1: 对，
0: 对吧？我刚才讲的就是学生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吧？家庭的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要求统一的一种表达方式，可能并不适合于所有的学生。第二个就是少一些视觉工程，多一些成长的内容，对吧？那么成人礼可以谈法律责任，可以谈公民意识，可以谈人格独立，可以谈社会规则，而不只是感动父母加这个高考冲刺。
1: 是的，
0: 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少一些外部展示，对，这个多一些真实的参与。对，真正好的仪式不一定是很宏大的，而应该让学生真正的参与设计，让学生表达与思考，而不是只是被动的配合。所以我们讲，对于教育行动部门也是，我们前半部也讲了，要注意要更加明确什么，更加明确边界啊，因为一旦缺乏规范的话，这个秀场化就容易不断的升级。卷嘛，
1: 对吧？
0: 你
1: 跟我比，我跟你比，每家都要比每家强。
0: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监管的重点不是禁止办，而是防止它异化。
1: 是，
0: 对吧？所以我们讲，对于学校来讲，对于教育主管部门来讲，我们讲，实际上我们讲就是三个少一些。那少一些统一情绪，少一些视觉工程，少一些外部展示，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个，还有呢，这个社会舆论啊。他实际上对他也有一种裹挟的作用，因为哪个需要的这个成人礼办得很冲动的话，很轰动的话，就会引起社会上的一种广泛的关注，博到了眼球，
1: 是，
0: 那么他就不断的会往秀场的方向去走，
1: 对，
0: 学校，对吧？所以我们讲整个的教育环境也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更理性的价值判断，
1: 对，
0: 什么价值判断？就是教育活动的意义啊，不再有多少点击量，这点我们讲非常重要一个认识，而在于有没有真正的影响人生。对吧？有没有真正的影响到学生，对吧？说到底，成人礼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舞台有多大，不是口号有多响，而是18岁的年轻人能否在那一天真正意识到，从今天开始，自己不仅拥有更多的自由，
1: 对，
0: 也要学会承担责任，也要学会理解世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1: 家长统一着装，那这个时候可能家委会他就会收额外的费用，对吧？让这个家长还有学生统一去买一些服装。那教育和主管部门或者说学校应该如何去引导家委会，避免他们去绑架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呢？
0: 所以你看看，你刚刚谈到，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有学校，有家委会，唯独没有孩子。
1: 对，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0: 实际上我们讲，孩子是这个当中最最重要的力量，对吧？
1: 对，
0: 也是我们整个成人仪式啊，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实际上最后体验效果的是他们。
1: 对，
0: 可是我们的这些成人以及成人的成人，
1: 对，
0: 对吧？这些家长、家委会的成员忙得不亦乐乎，
1: 是，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讲什么？而且家委会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实际上我们讲一些乱收费的现象，往往是出自于家委会，对吧？所以我们讲，对于收费这个东西，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也好，还是高中阶段的收费啊，一定要规范，不是说有了什么责任往家委会一推了之，没有什么事情就是这个自己的，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一点您提的很对，就是对于家委会的这个收费现象，我们觉得也要什么，也要规范，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实际上当这种家庭的亲情，就是很私人化的亲情，当它被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我们讲就会又存在什么很多的尴尬，有人可能应对自如，有人可能不那么喜欢，
1: 是，
0: 还有的家庭残缺的孩子呢，他更是无以面对，
1: 对
0: 吧？所以我讲什么，就是在这个里面什么，我们就存在一个什么，存在一个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就是把非常私人领域的东西把它拉到一个公众的场合当中去，而且做一个统一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需要规范的，需要加以规范的，就是什么，就是要设围栏，要设边界，
1: 对吧？
0: 那
1: 刚刚我们说到更多的是一些反面的教材啊，其实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正面的案例，就是有的学校它确实成人礼的这个流程办的还是比较简化的，也没有排这个华丽的排场啊，只是组织学生进行宪法宣誓。

0: 是书写给未来的自己的写一封信，或者呢邀请老师给出一些简单的寄语，那确实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形式的成人礼反而会让学生印象深刻，真正感受到了成年的责任。那对比这样的一些案例，您觉得啊，一场好的高三的成人礼它应该要具备哪些核心的要素呢？
1: 哎，这个提得很好。首先对于学校而言啊，
0: 对，
1: 哎，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不要把成人礼办成情绪工程，或者是这个流量项目，对吧？那么学校教育真正力量不在于一次活动有多震撼，而在于它能否真的影响了学生。与其花大量的精力去追求什么舞台效果啦、长拍镜头啦，不如认真的想一想，学生有没有真正的参与，对吧？他们有没有机会去表达他们自己真实的想法？成人礼之后，他们的责任，他们对于责任、对于独立的意识，有没有新的理解？对吧？还有呢，我们讲学校还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吧，就是要尊重学生的差异。哎，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了，对吧？
0: 对。
1: 另外呢，所以呢，也希望学校什么少一点什么，能够少一些高考唯一化的这种表达。高考当然重要，但如果说成人礼只剩下再拼一把，那就失去了成人的意义了。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个，这是对学校而言啊，对于家长而言，啊，那么很多父母会在成人的那天啊，就特别感慨，意识到什么？意识到孩子长大了，
0: 对
1: 吧？只看到这一点，对吧？再说家长呢，这个，他只是这种意识，但是意识完了以后要有后续的，什么叫后续啊？就是不是在那一天拥抱或者眼泪，而是在之后，你和孩子的相处方式，有没有改变？对吧？
0: 是
1: 18岁之后，孩子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更强的控制，对吧？而是被逐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去看待，对吧？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少一些替你决定，多一些听听你怎么想，对吧？少一些指定成绩，多一些对情绪、压力和人格成长的关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在18岁成年以后，家长不要在那天哭完了，感动完了就
0: 没了
1: ，over 了，
0: 对，
1: 结束了，
0: 就没有。
1: 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就是要学会在孩子18岁以后如何适时的调整与孩子的相处方式，在变。
0: 对，
1: 所以我们讲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与父母渐行渐远的过程。为什么？他逐渐从你的怀抱当中走出去了，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这个独立的个体在18周岁这一天，被在法律意义上真正认可了。那么我们学校的家长要做什么？法律意义上认可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心理上适应？
0: 对，这个是
1: 他已经承认了这么一个事实，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个，其实这个在高三啊，我们我们的学校我们也知道，在高三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孩子表面上好像平静，内心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0: 对
1: 啊，有时候他们未必讲出大道理，对吧？但是呢，其实我们讲，对于孩子来讲，对于父母来讲的话，不要把自己的期待全部压在孩子未来的结果上。因为孩子不是父母的最终答卷。
0: 是，所以我们一直说啊，就是一场好的成人礼，它不需要华丽的排场啊，不需要刻意的煽情，只要让学生能够感受到责任，能够收获到成长，这个就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也说，就像是一些这个权威媒体啊所呼吁的，成人礼呢，它可以有仪式感，但是呢，千万不能够围着这个形式去打转，更不能够沦为秀场。我们也希望每一场这个高三成人礼都能够褪去浮华，回归本真，成为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场真诚、庄重、有力量的记忆，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助力他们走向成熟，还有让他们学会有责任的担当。好，今天非常感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1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们稍后再见。
2: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

0: 变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1: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0: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1: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说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0: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1: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0: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1: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8115050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0: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 8110500，4008115050。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
0: 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

0: 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的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为落实15-5规划纲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要求，省委宣传部会同省有关部门单位制定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工作方案，并于近日印发。昨天省委宣传部召开大众文化创想计划工作推进会。大众文化创想计划旨在激活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大众文化共享共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力争推出一批可感可及的创作成果，一批有影响力的骨干能人，一批有支撑性的孵化展示平台。昨天泰州医药高新区怡乐康养服务中心正式建设，作为泰州首个 CCRC 的照料持续退休社区，该项目是泰州市一老一小十大重点工程的示范项目，更是全市民生工程的亮眼之作。据介绍， CCRC 复合型养老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养老边界，让长者在同一熟悉的社区内，即可以享受从独立生活、辅助照料到专业护理的一站式的照护。近日，江苏医保具身智能机器人数字员工医小宝在13个社区市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及时的上岗了，标志着江苏在全国医保系统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智慧医保经办服务体系。医小宝在医保大厅上岗之后，可主动迎宾、语音指导、排队取号，解决传统窗口服务模式下群众排队久、多头跑的难题。
8: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当前长江流域已经进入汛期，记者昨天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今年汛期长江流域部分的时段河流内可能旱涝并存。据长江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存，长江中游旱重于涝，强对流天气将多发，预计主汛期降水总体偏少。在空间上，金沙江、闽江、嘉陵江、长江下游等流域偏多1-2成，长江中游干流区偏少2-4成。时间演变上，6月下旬到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有雨水集中期。7月中旬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闽江、嘉陵江流域的降雨将会增多，四川盆地东部至长江中游将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天气，盛夏期的台风影响将会增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通报，据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青海省公安厅原党组委员、副厅长杜海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0: 调查。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田文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审查调查。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据意大利媒体8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冲突表态称，若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再浪费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且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是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会是自由计划的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的举措。当地时间8号，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两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8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两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没有美军伤亡。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晴到多云，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未来三天在高空槽后西北气流控制下呢，将会继续维持晴或多云天气，气温也将稳步升高。明天南京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先锋观察。

0: 播。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日，湖南长沙一名52岁的工程师突然性情大变，从前儒雅谦和的性格变得喜怒无常，总怀疑妻子出轨，动辄打骂家人，记忆力也显著下降。经医生诊断，这是患上了麻痹性痴呆，也叫神经梅毒晚期。梅毒常被误认为只是普通性病，却少有人知晓，未经规范治疗的梅毒可潜伏10到30年入侵大脑，引发不可逆的精神崩溃与认知衰退，成为麻痹性痴呆。麻痹性痴呆全称麻痹性痴呆型神经梅毒，是神经梅毒中最凶险的类型，也是精神科临床极易误诊、可防可治却频频被延误的器质性精神障碍，是苍白密螺旋体长期侵犯大脑实质，又发慢性脑膜脑炎，最终导致进行性痴呆、精神异常、肢体功能障碍的严重感染性脑病。它与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截然不同，属于可治疗的感染性痴呆，多在初次感染梅毒后10到30年发病，高发人群为40到60岁中青年，早期症状隐匿，进展缓慢，一旦形成实质性脑损伤，多数无法完全逆转。早期未根治、漏筛查、自行中断治疗，是给病原体潜伏攻击大脑留下致命隐患。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前面经常给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月20号的活动，那么19.9元就可以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了。如果还有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住这个时间和机会。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890 40010089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啊，是非常折磨人的啊。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呢肚子胀，可能老想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趁着这个时候呢及早的调理。相信各位可能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呢可能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这个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就不一样了，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那刚刚好多朋友在问啊，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就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都给您全包了。体验活动呢，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那现在拨打电话，每个人都有机会啊，每人是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最近啊，有一个热点啊，相信有不少人都关注到了，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智能助手豆包啊，现在正式推出付费会员模式了。这事儿呢看着不大，但是却被业界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国产大模型正在从之前免费烧钱抢用户的阶段，试着转向了价值变现，开始自己啊造血谋生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大模型收费是不是未来所有平台都得走的必由之路。说实话，现在业界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啊，这也是咱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话题。首先客观的说一句啊，你说像豆包这样的大模型收费其实是有它必然性的，那这一点我个人是比较理解，因为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哎，平时啊你没事儿和豆包聊个天，或者呢有什么不会的问他，让他帮个小忙，实际上你觉得我问的这些问题应该没有什么成本吧，对吧？但实际上我们和豆包说的每一句话，每一次使用它的服务，背后都在消耗平台的资源。服务器运转它需要耗电，设备用久了要折旧，其实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那你想哪个平台能一直去砸这个钱，长期免费给大家提供服务呢？这也不现实。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因为呢之前是免费用的，所以有一些用户呢经常会随便问一些有的没的啊，可能有很多是没用的问题，甚至很无聊的问题，还会输入一些垃圾信息。那这些呢看似是小事，它其实也是容易污染大模型的训练数据的，久而久之可能还会影响到它的回答质量，那最后受影响的还是一些在认真使用的用户。从这个角度来说，收费呢其实也能够筛选出真正有需求的用户，让大模型能够更加专注地服务好核心用户。那当然我们发现现在国内大模型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似乎每一家都在找自己的出路啊，有的呢主打开源生态，有的就盯着垂直领域做深耕，还有的是之前靠价格来抢占市场，反正各种玩法都有啊。那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想说一句，就是这个大模型其实如果想要它长期健康发展的话，如果光拼技术参数比谁更厉害是没有用的，关键啊还是要立足在咱们用户的这样的体验上，要知道用户的真实需求到底是什么。你技术再强，你如果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那最后其实也走不远。只有做好场景的创新，优化服务，把技术优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这个行业啊才能够真正的火起来。那不过话说回来，探索商业化呢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是用户嘛，用户最关心的是什么？那一般如果是我作为用户的话，我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得要物有所值啊。你既然要收费的话，那你后期的服务就必须得要跟上，能力就得要提升，不能说你只收了钱但是体验还是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差。那我们也特别不希望看到一些平台啊急功近利，为了逼用户去付费，故意呢可能就会阉割掉自己免费版的一些比较好用的功能，或者呢有些平台会搞过度的营销，滥用用户的数据，那这样是只会消耗用户的信任。 最后得不偿失。而且如果说收费的话，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的大讨论，而且吵得还挺激烈的。那有一方的人呢，是站在卖家这边啊，说现在电商的退货退款机制啊，对商家太不公平了。商家辛辛苦苦的备货发货，最后给人家全退回来了，人力物力全白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人啊是站买家这方面的，觉得消费者本来就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只要是遵守规则，想退就退，没毛病啊。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想说一下个人的看法，就单我们说到的这起24件衣服全部退货的这件事儿来说哈，我们目前是只听到了店主一方的说法，还没有买方的回应。也没有更多的细节，所以呢暂时还没有办法去还原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也不能够随便去评判说到底是谁对或者谁错。但是呢，我们从网友的争论当中啊，其实能够看得出来，电商服装退货这个问题还真的不简单啊，背后它牵扯着买卖双方的切身利益，矛盾也非常的突出。这几年关于电商平台的这个服装退货的问题，甚至有很多这个学校说演出完之后把演出服全部都退掉，其实这样的新闻已经有很多了。其实我们知道啊，现在线上购物早就已经融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大部分消费领域的退货机制运转的都还是挺顺畅的，没有闹出过这么多矛盾。但是为什么就是服装这个行业啊，就偏偏服装行业它成为了退货矛盾的重灾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其实这个呢是和服装的销售使用场景有一定的特殊性有关系。一方面我们大家都能想到，服装这个东西啊，短期穿一次，只要不弄脏不剪吊牌，基本上就能够恢复原样退给商家。那这就给一些人钻了空子了，比如有些人可能就抱着占便宜的心态，只需要在五一假期、婚礼上或者聚会的时候，我可能特定场所我只需要穿这么一次啊，那有可能他就先买了啊，用完之后再退，其实就相当于是在蹭穿嘛，对吧？这种行为确实是挺让商家头疼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其实也得要站在消费者的

0: 角度去想一想，因为每个人的身材体型都不一样，而服装的尺码版型还有上身的效果，光看网上的图片和详情页，有些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判断。有时候可能你在网上看明明是选对了尺码，但收到货却不合身啊。有的时候看图片觉得挺好看的，但拿到手发现这实物怎么相差这么大。所以消费者啊，有的时候想试穿之后再决定到底要不要留下，哎，这也是正当权利，我们也能理解。说到底呢，电商服装退货的这个问题啊，它本质上还是市场规范的问题。如果说现在的这个规则，它既能够让卖家觉得委屈，又让买家觉得不方便、不公正，那最终的问题那就得改啊，就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呀，对不对？你看这些年我们围绕着运费险、七天无理由退货险这样的一些规则，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其实一直都是在磨合、在调整，但是初衷都是好的。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降低大家的消费门槛，让网购呢更加省心。但问题啊，就出在这些好的机制呢，在实际的运行当中，它慢慢就会出现了成本分担不均的情况。尤其是服装行业，高退货率早就不是个别现象了。像我身边就有一些是做电商服装的朋友啊，他们就经常会吐槽说，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可能就习惯平时下单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多件下单，买很多件，买回来之后我可能只留一件，哎，甚至是把网购平台呢当成是免费试衣间，哎，试完不合适我就去退掉。而商家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够把这些退货的成本啊折算到了商品的定价里，要么呢可能就只能是缩减这个商品的面料，降低品质，来面对这个冲突或者说对冲当中的这个损失。那可这样一来，最后吃亏的其实还是咱们消费者，要么买衣服更贵了，要么就是买到的衣服质量就不如以前了。所以长远来看，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没有得到好处，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面对这类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站队，不要一味的说要保护消费者权益，哎，也不能一味的同情说商家太委屈。那更现实更有用的是不是应该把现有的退货成本的这种承担机制，把它改得更加细化、更加合理，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那些明显超出正常消费习惯的高频退货的一些买家，平台是不是可以优化一下运费险的机制？我们不要让所有的用户都花差不多的钱去享受一样的退货条件。而对于那些长期退货率特别高的账号，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下他们的运费险，或者呢让他们自己承担一部分的退货的这个运费，这其实也是比较符合市场逻辑的，也能够倒逼一些人理性退货。而对于那些就是信用比较好的、退货率很低的消费者，那就继续给他们提供宽松的退货服务，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公平啊。当然商家这边也不是没有改进空间，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退货的纠纷啊，其实都是源于应该说货不对版。我们看到的商品图片它是被过度美化的，尺码标的也很混乱，版型的信息说的也不清楚，买回来之后图片拍的天花乱坠的，收到却是货不对版，消费者你说能不退吗？所以商家能做的就是实事求是，把衣服的细节、尺码、版型你说清楚了，减少货不对版的这个情况啊，本身就能够减少很多无效退货。商家把服务做扎实了，消费者自然也就愿意放心去下单，也不用再靠多买多退来试错。一个成熟健康的消费市场绝对不能够建立在任何一方长期吃亏的基础之上，既不能让商家无限去承担退货的成本，最后难以为继，那也不能够因为个别的这种蹭穿的乱象，就让我们普通消费者失去了正常的退换货的保障。所以现在大家争论的焦点啊，其实不应该是能不能退货，而应该是到底怎么退货才能够更公平，如何在保障消费者便利和维护公平交易之间，我们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让买卖双方都能够受益，这才是咱们真正应该去讨论和要应该解决的问题。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 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

0: 在脉搏。
1: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凌评论。
2: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3: 万里挑一，
2: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3: 寻找共鸣。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就像给眼睛戴了美瞳，说的是每天两粒营养物的叶黄素，高浓缩快吸收，还有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五合一的配方让眼睛水水润润，世界更清晰，特别适合用眼多的孩子、伏案工作以及天天刷手机不停的中老年朋友。520专属福利推荐，198元买一瓶送一瓶，订购半年周期装，活动价的基础上再打88折，六瓶只要520。400-710-1900，400-710-1900，每天两三块钱，眼睛水润了，有神了，红血丝减退了，不疲劳，世界更清晰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4: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凌评论。
6: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凌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7: 各位好，我是大凌，欢迎收听大凌评论。如果说在你面前摆着一道选择题，一边是插满管子的至亲，医生告诉你希望渺茫，而另一边呢，是一张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工伤保险赔偿单儿，规则是什么？如果说抢救超过48小时，这钱一分没有，你会怎么办呢？这可不是电视剧里边的狗血桥段，这是发生在广西贵港的一个真实悲剧。说是一位老师，他在值班的时候突发疾病，家属就咬牙坚持抢救，哪怕希望再小，一家人他想留住这条命啊，结果人走了。因为多抢救了那几个小时，工伤认定就卡在了48小时这红线上，抢救超过48小时，工伤保险那边直接给出俩字儿：拒赔。这就把工伤保险条例里边那著名的48小时条款又推到了风口浪尖。规定写得很清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算工伤。那如果超过了48小时呢？哪怕只多一分钟，对不起，法律意义上就不算工伤了。那您站在家属的角度代入一下，这什么场景啊？一边是插满管子靠机器维持的躯体，医生说大概率救不回来，另一边就是几十上百万的工伤保险赔偿，继续抢救可能是人财两空，家里背上债。如果在48小时临界点不抢救了，虽然残忍，但至少家里边还能留点活命钱。这不是在考验人性吗？怎么选择，救还是不救？这是把人往悬崖上逼呀。 客观来看，这条规定它的初衷是善意的，它想扩大保障范围，让突发疾病的劳动者有个说法，同时呢也是为了防止有人恶意骗保啊，要平衡企业负担和社保基金的安全，这都没问题。但是在现代医学技术面前，这规则太机械太滞后了。你说现在的这 ICU 靠呼吸机靠药物维持心跳，拖个三天三夜甚至更长的时间，技术上并不困难，甚至说很容易实现。如果制度还死守着几十年前的心跳停止那标准，那它就会制造出积极抢救等于人财两空的那么一个现象。你越是爱这个亲人，你越想救他，最后可能结局就越惨。那是不是就得彻底废除掉48小时条款呢？这个问题啊，要具体来分析，恐怕不能一刀切。啊，比方说能不能换个思路，让这个制度更有弹性更有温度一点呢？首先医学标准该更新，现在很多权威医学界认可脑死亡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大脑已经不可逆的死亡了，哪怕心脏还在机器带动下跳动，从生物学意义来讲他也已经走了。如果咱们能把48小时之内脑死亡视为功亡，这不就既尊重了科学，又避免了后面无意义的烧钱续命吗？再一个认定的核心逻辑，别光盯着48小时的死杠杠，核心你看这病到底是不是工作累出来的，是不是工作压力导致的。如果能证明是过劳死，是职业危害导致的，你哪怕抢救三天三夜，只要证据链完整，为什么不认工伤呢？尤其对于那些特殊的高强度岗位，比方说医生是吧，这个消防员啊，程序员，长途司机等等，能不能设置一些例外的条款，给他们留一扇窗？工伤保险目的是什么？说到底保的是劳动者的命，护的是家属的脸，他的本质是在一个人倒下的时候给他的家庭留一点温热的慰藉，而不是在伤口上撒盐。所以呼吁法律的修改完善，不是为了纵容，也不是为了给大家留空子钻，是为了让每一个拼命工作的人在倒下的时候不会因为没有跨过那48小时的门槛儿，让家里人陷入绝望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啊，再说个事儿，这是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个专门针对交通事故赔偿的新司法解释。啊，这里边专门把开门杀的赔偿问题给掰扯清楚了。这新规呢，从2026年的这个6月30号，今年的6月30号正式实施。那假如我们设想一下这场景，如果你骑车在路上，旁边一辆车车门突然打开一下撞到你了，这时候你是找那个开门的乘客赔，还是找司机赔，或者说找保险公司赔呢？过去这问题就头疼了，很多保险公司耍赖说商业三者险保的是驾驶人，你乘客开门撞人跟我保险公司没关系，你想赔去找乘客，结果呢乘客可能没钱，或者人家不愿意赔，受害者明明受了伤，最后就陷入了漫长的扯皮维权官司里边。最高法这次发布的解释把这漏洞给堵上了，明确了啊，他明确说只要发生了开门杀，受害人完全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里赔，不够的商业三者险接着赔，保险赔完了要不够，剩下的再由司机和乘客一起分担。有个真实的案例说呢，是一位潘女士骑着电动车被一辆小客车的乘客突然开门，结果受伤了，撞成了10级伤残， 交警就判了司机和乘客各乘。

担50%的责任。车子虽然买了全险，但是保险公司当时不乐意，说我只赔司机那50%，乘客那部分不认。以前这种案子啊，法院判决有的支持保险公司，有的不支持，现在不一样了，这逻辑理顺了，就是甭管司机还是乘客，在开门杀这个事儿上，他们是一个整体，统称为机动车一方。您想想，司机停的位置不对，没提醒乘客注意后方，或者乘客不看后视镜猛地推门，这俩行为是连在一起的，缺了哪个都不会出事儿。既然是机动车一方造成的损害，那保险就要管。所以刚才说这个案子里边，法院最后判保险公司不单要赔，而且要在先期垫付7万多的基础上再赔潘女士32万多。那这对受害者来讲就是好事啊，可能有人替保险公司喊冤，这不是让保险公司背锅吗？司法解释考虑到了这一点，说如果乘客是故意的或者是重大过失，保险公司在赔完钱之后可以回头找这个乘客把钱给追偿回来。什么意思？就是说保险先垫钱救人，最后该谁的责任谁扛，跑不了。这样你看挺完美，既保证了受害者能第一时间拿到救命钱，同时也没有放过真正的责任人。不过呢，我们再把话说回来，你再多的赔偿也换不来健康的身体，换不来原装的那胳膊腿儿，更换不回一条人命。那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不是为了鼓励大家随便的随时的开车门，而是为了给那些不幸遭遇意外的人去兜个底儿。平时我们出门上路，尤其是开车作为司机，那你千万得注意，停车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如果车上有乘客，千万提醒乘客先看后视镜。作为乘客，咱们开门之前更要多一个动作，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去开车门。守法出行，安全第一，这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负责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我们进入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了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知名的脑机接口企业神经链接计划实施盲视设备的人体植入手术。公司说呢，他们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让失明的人重见光明。脑机接口的原理是通过在大脑视觉皮层植入微小的电极阵列，激活神经元，创造视觉效果。神经链接的老总马斯克他说，公司已经在猴子身上成功的安装了盲视装置，而且已经有好几年了。这几年来，猴子一直见

0: 康，设备运行良好。马斯克说呢，植入者的视觉最初肯定是低分辨率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的植入物可以使得人视力发展到极致，甚至能够看到红外线、紫外线、雷达波长。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啊。一个，人看到红外、紫外和雷达波以后那种视觉效果啊，我们普通人现在完全没办法想象。这道理就像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他不幸是色盲，比如说他就看不到紫颜色，那么你跟他说紫色是什么样子，他没办法理解。而对于我们来说呢，红外、紫外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视觉效果，那也是现在没法理解啊。科技的进步呢，倒是给了人们很多的想象，这是第一点。第二，人的一体化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未来几十年看到的一种大变化。什么叫一体化？一就是一切的一啊，体就是身体的体啊。人在过去往往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装一体的，比如说有人不幸在战场上踩了地雷，那有可能呢会一条腿换成零，那是非常的危险的。我们之前也谈过一些道理，比如说几年前新能源汽车的品牌那就多了去了，之前权威媒体也做过调查，新能源的汽车品牌在最近一年多已经，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全周期再降74，六瓶到手只要520，全面改善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视疲劳。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那么它正常呢维持12到16天，也就是平均14天。那么14天之后，如果说没有怀孕，那么硬激素水平它就下降，月经就来潮。也就是说这个黄体啊，它维持很多的女性啊怀孕以后总是泄到流产，怀孕了就开始腹痛，这个腰酸，不规则的出血啊，然后呢就是流产了，或者说是我们医学上还有叫生化妊娠，这个月经过了几天，血的激素查出来是怀孕了，但是过两天来月经了，这种叫生化妊娠。那这种情况也是黄体功能不足。那么还有啊，很多女性她会习惯性的量基础体温，那么排卵的时候呢，基础体温下降，排过卵以后基础体温上升。那么正常的女性基础体温上升应该是12到16天，平均14天。那么对于黄体功能不足的这样的病人啊，她的基础体温非常短，一般不足以11天，或者呢它上升很缓慢，或者呢下降很缓慢，这种情况都属于黄体功能不足的表现。
3: 嗯，那周主任，像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黄体功能不足呢？
2: 黄体功能不足它的原因啊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一个呢就是它卵巢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它排卵障碍。它黄体功能不足它是排卵以后引起的，其实呢它跟它排卵之前卵泡的发育，卵这个卵子的是不是正常能够排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卵泡发育的不良或者排卵有障碍，那么它一定会导致黄体功能不足。第二一个呢就是跟它的内分泌功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甲亢、甲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肾上腺的功能的亢进，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分泌疾病啊，比如说泌乳素高，又叫高泌乳素血症，或者叫闭经泌乳综合症，它这种就很多，它就不排卵，那么排过来以后，它也黄体功能会不足。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长期的熬夜，比如过度的节食减肥啊等等，它都会导致黄体功能不足。
3: 嗯，那周主任有没有就是给我们举个例子，之前有没有接诊过类似的患者，然后是怎么去帮他们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呢？
2: 啊，这样的病人啊，这个临床上还是非常多见的。特别是青年女性啊，爱美很多。一种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熬夜以后这个他还加上节食。这样呢患者他就会暴瘦啊，体重明显的下降，那就闭经，月经就不来了。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教他改善他的生活习惯，那么晚上呢一定要在11点之前休息啊，这个人体在熟睡以后半小时，夜里的11点到凌晨的1点是各种激素，尤其是生长激素、生殖激素达到高峰的时候，他如果长期熬夜以后，他的激素水平包括黄体激素他会分泌异常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叫他晚上早睡。第二个呢要规律饮食，一日三餐啊叫食饮有节啊，要荤素搭配。第三个呢一定叫起居有常啊，按时睡觉，按时起床。那么这是一个生活上的指导。第二个呢，我们根据患者的情况啊，那么给他开一些中药，那么根据他这个月经周期的时间是经后期还是在经前期，以及他表现出的一些临床症状，我们呢跟他辨证论治，一般呢经过2到3个月的调理，那么他的月经周期才能够恢复正常。那么月经周期正常以后，那么他才能够啊有怀孕的可能。
3: 嗯，那周主任，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关于黄体功能

0: 不全啊，可能是导致不孕症的原因之一啊。因为有很多备孕的女性呢，可能发现哎自己想怀孕，但是总怀不上啊，往往可能很难会往黄体功能上去想。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像黄体功能不全的话，它为什么会影响到怀孕呢？
1: 好的，其实临床上啊，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月经不调或者不孕来看这样的病人很多，那么他不孕的原因有非常多，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排卵障碍以后黄体功能不全所导致的。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卵巢功能的下降啊，多囊卵巢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排卵障碍啊等等，它导致黄体功能不全。黄体功能不全是因为它这个生殖族所分泌的激素它发生了异常，发生异常以后呢，它的子宫内膜啊它就发育不良了，发育不良以后呢，它的胚胎就不能够着床。正常人就是排卵以后5到7天，如果受精的话，那受精卵它就要到子宫内膜着床的。那么黄体功能不足的病人呢，他在这个时候着床期的时候啊，他的子宫内膜它的间质腺体它分泌不同步，子宫内膜呢很薄，它有一种叫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子宫内膜就是接受胚胎的能力它就下降了，那么子宫内膜不能接受胚胎，或者它的能力下降了，那胚胎就不能够着床，这样子的话它就出现了不孕，反复的流产。如果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它也会因为黄体功能不足它的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下降，胚胎呢反复的种植失败。所以我们很多的病人不理解，说我做了试管了，我把这个胚胎放到子宫里面去了，它怎么还是流产呢？因为它种子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子宫内膜就好比是土壤它不肥沃了。
0: 关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和妇科方面，比如说哈，就是怀孕比较难，不孕不育，或者呢我们后半段还会说到有关于痛经的问题啊，如果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给我们发来提问的，稍后呢周主任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回答。
2: 是，
0: 那首先第一种，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好了。
2: 那接下来有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6: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7: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8: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去挪

0: 微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生度连接你我。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的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好，那么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给各位介绍今天走进咱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原党委副书记、副科主任、中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周慧芳周主任。周主任呢是妇科专家，所以大家呢有任何和妇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今天都可以来向周主任提问了。
4: 是的，
3: 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啊，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直接在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而且我们周主任也是江苏省名中医，所以大家他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女性妇科方面的问题会有很大的独到的这个见解，所以今天啊，现在这个点大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完整的描述清楚发给我们了，年龄、性别，然后具体自己的这个症状啊，想要咨询到周主任什么方面的问题，把它描述清楚发给我们，我们待会儿就会让周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其实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好，还是在我们的大蓝精英平台也好啊，有朋友呢已经提来问题了。比如说有朋友，有一位朋友就说啊，他这个备孕已经快3年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怀孕。想请问一下周主任，这是不是就有可能是黄体功能不全所导致的？而且他还想问的就是，平时怎么做才能够改善自己的这个黄体功能，为怀孕做准备呢？
2: 好的，这个备孕3年还没有怀孕，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啊。首先呢，看看她的月经周期是不是正常。如果月经周期正常，那么3年没有怀孕，那么要考虑什么输卵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盆腔，有没有炎症。如果排除了这些情况，那么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她卵巢的功能有问题，排卵以后黄体功能是不是有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3年没怀孕就像难治性的一个不孕症了。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怎么来这个补助黄体功能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呢，首先是要调整作息，不能熬夜。我刚才介绍过了，就是我们的女性啊，她的卵巢、她的黄体，它是有生物激烈的，有生物钟的。那么熟睡以后半小时，也就是10:30左右要睡着，夜里的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是各种激素，尤其是生长激素、生殖激素分泌达到高峰。如果长期熬夜，那么它分泌的雌激素、孕激素啊，我们黄体生成素、卵泡激素，这些都会发生异常。发生异常以后，就叫内分泌功能紊乱。那么它月经就会紊乱。那为什么会月经紊乱的呢？就排卵有异常了，黄体功能也不足了，这是第一。所以一定不能熬夜，要调整作息。第二个呢，要管理好情绪，少焦虑。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工作节奏的加快啊，竞争的激烈，各行各业都非常的卷。其实呢，很多的卷啊，它来自于比较了，所以还是要放平心态啊，要放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么盲目的卷啊，盲目的卷，焦虑、烦躁，这样以后呢，我们叫中医叫做心肝火旺，导致了心火旺、肝火旺。心肝火旺以后呢，反过来又灼伤肾精、肾阴，导致了肾精、肾阴的不足，也就是说我们的激素水平的异常，这样它月经也会出现紊乱啊。焦虑以后，我们中医讲这个怒伤肝、湿伤脾啊，出现这个心肝脾肾功能都会出现了失调，失调以后他的月经全部出现了紊乱。那么第三个呢，要合理的饮食。合理饮食，现在年轻人呢，很多呢会暴饮暴食啊，我们呢一直主张辣的、油炸的啊，这些东西都不能吃。吃了以后呢啊，我们叫体内，到了体内以后啊，它会耗伤阴精，产生内热，滋生痰浊、痰液，那么人的内分泌功能就会出现异常，表现出会肥胖、月经不调、不孕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3: 这些东西是不能吃，
2: 不能吃，
3: 还不能说少吃，最好不要吃，是不是？
2: 我们在开，
1: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是忍不住的，比如说辣的，对吧？或者油炸的，偶尔可能也就是嘴上馋一馋，试一试啊。但是真的不能多吃这个东西。好，那其实除了黄体功能不全之外啊，其实我们也说了，像月经不调也是很多女性的老毛病啊。比如说有些人月经总是推迟，或者经量过多，要么就是过少。那像这些问题是不是会和大家的这个内分泌的关系就非常大了呢？
2: 月经不调其实就是内分泌紊乱的一种表现啊。这个内分泌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生殖浊，它所分泌的激素。那正常情况下，它是有一个浊的，从下丘脑啊分泌的激素作用。

到我们的脑垂体，使脑垂体的规律性的节律性的分泌一些激素，然后这些激素再作用到卵巢，卵巢再分泌到雌性激素，那么卵巢的分泌的雌性激素也是规律性节律性的分泌，再作用到子宫，那么子宫才会周期性的月经的来潮。那么你外界的这些因素，刚才说的情绪啊，生活节奏的变化啊，还有饮食的不规律啊等等，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生殖组分泌激素的紊乱。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异常，那么它分泌的激素它就不按原来的机理了，它的生活中就发生了变化了，所以它的月经表现出就出现异常。所以月经异常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功能的紊乱。那么在我们教科书里边啊，就叫月经病。月经病是女性妇科疾病当中最常见的疾病，把它作为开篇第一章就叫月经病。哎，那么常说的我们老百姓讲的叫肝气郁结啊，经常生气，气了以后叫气滞血瘀，那月经就会往后推啊，也会出现痛经。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刚才说的辣的啊、油炸的啊，或者生冷的、冰的啊，不节制的吃，吃了以后呢叫耗伤脾胃功能，那就脾虚。脾是干什么呢？脾主气，脾主统血，脾虚以后就导致月经量多，或者月经先期，或者月经淋漓不尽。那么还有刚才说的就是熬夜啊，熬夜还有 无规律的生活等等，这会耗伤肾精肾阴。我们叫肾为先天之本，在女性的生长发育生殖和月经的规律来潮当中，它都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那么肾精肾阴肾气耗伤以后，那月经周期就紊乱，而且还会导致不孕。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有规律的生活，那么保持一个愉悦的平和的一个心态和

0: 女性呢才22岁，还没有结婚，那么我认为呢可以观察一段时间，比如半年一年，定期半年做一次 B 超，她如果没有明显的增长，可以暂时不考虑手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种观点啊，就是最新的学术观点，我们女性的卵巢啊，一辈子最好只做一次手术。做过手术以后呢，它对卵巢的功能是有影响的。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以后，卵巢马上就开始出现这个快速的功能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它会影响它以后的生育，会对生育有影响的。这个孩子还没结婚，那么以后一定会影响，一定会有一个生育的需求的。如果说在半年一年之内长得非常快速的，比如2公分2公分的1-2公分的长上去，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恶性变的可能，那到这个时候再手术也不迟。所以呢，我建议他半年查一次 B 超，加上血查一个肿瘤指标，只要是肿瘤指标正常的 ，B 超前后没什么大的变化，那么半年做一次观察，那么做的时候呢 ，B 超做的时候呢，妇科的 B 超啊，做的时候一定要在月经一干净，干净3天之内做，为什么呢？它排卵以后，它本身卵巢也会变大。你有的时候在月经干净做，有的时候在月经前做，它的比较啊就不太很客观了。所以我一般都主张患者都在月经干净3天之内，在基础常态下做，包括它子宫的大小、卵巢的大小啊、肿瘤的大小都比较客观，比较基础状态。
1: 好的，谢谢周主任。哇，你看这个问题说的还是非常详细的。
2: 对
1: 啊，
2: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周主任，就像他这个年龄的这个孩子，如果确实，比方说，因为他已经有一个这个大小是在70，就也就是5公分以上了。如果他一定要做手术情况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能够把他这个问题解决的同时，还能保证他这个卵巢功能的这个完善性的吗？
0: 这个畸胎瘤的手术应该说是不复杂的一个手术，对手术医生来讲，也会尽量的这个照顾到他这个生育的情况，那么对卵巢的伤害会尽量的避免和减少，那么至于做过以后，他有没有发生卵巢功能的下降，可能一个是跟他的遗传有关，同时他毕竟是一个手术啊，对他的卵巢还是有一些伤害的，那就是要做过以后的一些情况来看了。
2: 那就按您的这个建议，先让他先观察个半年，然后再去复查一下，看看他的具体情况啊。
0: 是的，
1: 好的，谢谢周主任。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帮女儿去问的，他女儿年龄也不大，14周岁，说是有多囊卵巢，想请问周主任，这个这么小年龄的孩子多囊卵巢应该怎么去治啊？我看他给我发了一个诊断报告，上面有写说，左卵巢它有一个大小约23×17的啊，23×17，右卵巢呢大小是约23×23，内建大小约20×20的一个囊暗区闭光啊，那这个是检查结论，就是右卵巢囊肿，是这样的一个结论。
0: 好的，他这个说的是两件事情，多囊和囊肿是两件事。我们先说说这个女性才14岁啊，她是一个青春期还没到呢，是吧？那么对于青春期的患者，我们多囊卵巢呢要慎重的下结论。那么我们中华中药学会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中西结合诊疗指南是我制定的。那么对于青春期的多囊卵巢，我们不能够因为光用 B 超就来诊断它是多囊卵巢综合症，我们还要根据它的月经的情况啊，根据的 B 超的情况和其他的一些排除的一些检查啊。那么我们很多的青春期的女性12、13岁14、15岁两侧卵巢有多个啊，大于这个有2到9毫米直径的多个卵泡，大于12个或者20个就诊断它为多囊卵巢，这个是不太合适的。 那么他有一个囊肿，有一个囊肿2.7公分跟3.7公分，那么这个也要看一下他是在什么时候做的这个 B 超。我前面一个问题里面也讲过，那么女性啊，我们还是回到，如果是黄体功能不足，它会排卵障碍，排卵以后啊。

0: 啊，它会形成一个生理性的囊肿。
1: 嗯，
0: 哎，如果说它是一个黄芪芪的，可能它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囊肿。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带了孩子，在月经干净三天之内，再做一个 B 超看一看。哎，有的家长会讲，我上次看到有囊肿的，这次没有，或者说我上次没有看到，这次有了，那就告诉他这个是生理性的，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哎，如果反复做，确实是有，连做两次或者相近的两次做，它确实是存在一个囊肿，那么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一个是看看它的激素肿瘤指标怎么样，然后再结合它，如果说有个多个卵泡的话，我们要在月经来的第三第四天早上空腹，我们给它查一个性激素，一个是看一看它的雄激素高不高。
2: 嗯，
0: 哎，还有呢，这个在月经刚干净三天之内，再仔细的看一下它两边卵巢的卵泡数，如果小的卵泡2到9毫米的，确实是大于20以上，雄激素也是高的，然后卵巢的质量、卵巢的体积是大的，那我们这个才能诊断它会一个多囊卵巢。如果确实是一个多囊卵巢，那也不用紧张，因为它还处于生长发育期，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中西结合的办法来进行治疗。
2: 嗯，好，谢谢我们周主任啊。
1: 因为周主任呢，确实是在省中医院是我们的妇科的一个非常高级别的专家啊。
2: 嗯，
1: 那所以呢，刚刚大家遇到的这些问题，如果您在其他的医院咨询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话，我建议各位呢也可以去到周主任那边去看一看。嗯，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主任的坐诊的时间。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下。嗯，就确实可能在我们整个的节目当中，妇科的专家来的也不是特别频繁啊。
1: 嗯，
2: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一些比如说有质量的或者有这个重要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或者有一些分量的，能够帮大家解决实质问题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啊。周主任在江苏省中医院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周二、周三、周四的上午，也就是四个半天啊，也是专家门诊。
1: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看妇科问题啊，记住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行，
1: 记得挂周慧芳主任的号啊。
2: 是的，嗯，我们时间肯定是来不及了，因为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待会儿在节目之外请周主任来帮各位进行回答。那最后呢，我们也给周主任一点时间总结一下吧，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女性有个一两句话给到大家，希望大家怎么更好的爱护自己、保护自己。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女性啊，这个在社会生活当中还是在家庭生活当中都承担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2: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女性要爱惜自己。怎么爱惜自己呢？首先一个要规律的生活啊，第二个呢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第三个呢要合理的饮食。
2: 嗯
0: 啊，做到这个平心静气啊，这个我们中医叫做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要保持一种平静的这种生活状态啊，才能够正常的这个月经的来潮，才能够正常的怀孕啊，才能够正常的生活。
2: 是，好，谢谢周主任。
1: 谢谢周主任的精彩分享。好，今天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行。

0: 时间15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到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江苏省增资扩产站新产业基金在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揭牌成立，该基金规模100亿元，由省占新母基金与13个社区市共同出资设立，重点支持优质企业技术改造、扩产上量和产业链整合。江苏省增资扩产站新产业基金由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与苏创投、元和控股共同作为普通合伙人，高投管理担任基金管理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形成了省市联动，协同支持优质企业增资扩产的新机制，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开展投资。日前，工信部等多部门联合公布了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193项案例入选，江苏有18个案例上榜，总数呢位居全国的前列。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正式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官方公告，向6G 推进组批复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据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 4.41%， 其中呢黄金首饰84.620吨，同比下降 37.10%， 金条及金币202.062吨，同比增长 46.40%， 工业及其他用金16.610吨，同比下降 7.43%。 今天雄安新区举办了算力会企智企中小为主题的2026会算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发布了普惠算力多项重要成果，推动普惠算力从政策引导走向了实质性的落地。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情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以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问题，航空公司呢仅可以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的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的理由。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法眼聚焦社会问题。

0: 下，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啊，受同事邀请呢钓鱼溺亡，亲属在他手机里发现大量的镇领导干部啊公款吃喝、打牌赌博等一些证据，当地已经全面开展了联合调查。遥控器一按，道闸呢自动抬杆就能免费停车了，背后的秘密曝光，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田青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湖南省永州市王女士的爆料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她的弟弟王某明在湖南东安县啊横潭镇政府工作，担任过镇啊党政办的值班秘书、综治专干、政协专干等职务。2025年6月30号，王某明呢和横塘镇这个政府的同事啊外出钓鱼时不幸溺亡。今年1月呢，王女士在王某明手机里发现了很多横塘镇领导干部啊违纪违法的证据，之后呢举报了横塘镇政府啊干部公款吃喝、虚假报账、打牌赌博等等。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2025年6月30日，湖南东安县横塘镇28岁干部王云明与同事及家属外出钓鱼时不幸落水身亡。事后家属整理遗物发现，王云明身负37万元银行贷款，其父母因此被银行起诉追偿。家属称，通过王云明手机查到镇领导干部长期赌博、公款吃喝、虚假报账等证据，认为他被裹挟参与赌博、陪酒，并帮领导虚报账目，导致巨额负债、精神崩溃。事发后，家属多次信访，镇政府认定为私人外出意外死亡，仅同意给付21万元抚恤金。2026年1月，家属将证据举报至省纪委，案件转东安县纪委成立专案组核查，县委组织部也已收到举报材料。截至5月6日，纪委表示案件仍在办理中。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镇政府的干部王某明呢，受同事邀请钓鱼溺亡啊。根据最新的官方通报说，已经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哎，这个意味着什么？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性，因为这个案件的定性是一个意外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2: 对，就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性呢，应该就是说他的死亡不是受他人，比如说故意杀人啊，这些刑事案件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民事的纠纷了，可能民事纠纷都相不上，可能就是一个意外事件。对，
1: 那工伤也够不上，是不是？是工作以外时间，是吧？这个工伤也够不上。
2: 对，应该够不上。
1: 那到底是意外还是一个责任事故？我们来看一看，因为王某明呢，受同事邀请去钓鱼，有同事蔡某某、李某某，还有一个人是女同事的丈夫唐某某，啊，一共是加王某明是4个嘛，3个同事哈。

0: 那这些受邀的人，就是邀请的人和这个同事是吧，这个他们担不担责任呢？像这样的。
1: 嗯，这个一般来讲是不担责任的，除非说他这个邀请本身有重大的过失或者过错。一般来讲邀请人钓鱼，这个都是民事行为能力人，都是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果他自己不小心钓下去了，可能就是邀请人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0: 啊，一点都不用担是吧？
1: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嗯
0: 嗯，那镇政府呢，这个似乎也是一点也不用担是吗？像这样的，
1: 因为他这个他更是一个，他不是属于在工作期间发生的这种事故嘛，他都是可能是下班以后的事情，也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单位的从事公务的事情，那作为他的工作单位也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所以呢，你看，因为家属反映过，这个横塘镇的镇政府啊回复说，私人外出啊意外死亡，只同意呢基本的抚恤金21万，就这个是符合规定是吧？只有基本抚恤金21万这个数额。这个回复，
1: 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那我记得好像国家民政部有一个规定，一般来讲非因公死亡的抚恤金是本人生前工资的20个月基本工资，所以可能结合他的基本工资20个月大概21万元是差不多的。嗯，
0: 好，这是第一个大问题，溺亡。我们来看一看啊，王某明溺亡以后呢，这个东安农村商业银行啊起诉了法院，就告到法院，要求王某明的父母啊在继承死者王某明遗产范围内啊偿还呢银行贷款本金36.5万，利息呢4170.26块。那么家人后来就发现，就通过这个王某明手机的信息就看出来，王某明啊被卷入到横塘镇政府啊干部打牌赌博，就这个镇的很多个领导干部啊长期呢参与赌博，而且带领王某明呢参与，导致呢王某明啊欠下银行的贷款37万。就这个钱，王某明的父母要不要还？是否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去还这个？

0: 138-516-1758 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138-516-175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进入到律师帮忙团，我首先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啊，也方便大家呢拿起手机发信息咨询问题，找到大律师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就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田青律师。田律师您好。
2: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一位叫雨过天晴的朋友说呢，邻居家小孩被狗给咬伤了，狗主人啊不承认。报警以后呢，辅警说小区没有监控，而且当时呢没有其他人来证明。小孩的爸爸看到了啊，但是因为呢是父女关系，警方呢不予采纳。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这确实比较难办，应该怎么办呢？
2: 是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警察一般不会处理，建议就是询问一下，看有邻居啊有没有看到，收集收集相应的证据，看看能不能去起诉。
0: 他说没有其他人看到啊，又没有监控啊。
2: 再问一问，再问一下，这个只能是说再去问一下，去确认一下，否则没有证据的话去起诉也会比较困难。但是正常在小区里应该会有一些能够周边的邻居应该能看到，再找找证据。
0: 当时周边的邻居问一问有没有听到异常的喊叫啊、哭喊啊，对吧？或狗的就看到咬伤啊等等等等，来问一问，只能试一试，是不是？如果没有证据，那你打官司你也很难打赢，你怎么来证明是对方这个狗咬伤你们家孩子呢？是不是啊？
2: 是的，
0: 比较难。
2: 是的。
0: 但是他说是父女关系，因为爸爸看到了，这个没有办法采纳是吗？这说法，
2: 这个是在法律上是有利害关系的，即便是说爸爸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但是他不是证人了，他是作为监护人，所以说他是有强烈的利害关系，去诉的话也不一定能够成立。
0: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难的，您再提醒一下，还有哪些可以取证的办法或要注意的事项啊？还有没有？
2: 目前来看的话，只能是说看看再收集收集有没有这方面的，有些邻居看到的或者什么看到的，因为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很清晰，所以我只能是说看看还有没有能获得证据的一些材料，比如说跟邻居问一问啊，是不是询问一下啊？
0: 好，这是事后的一些能想到的补救方式啊。那在前期我们反过来说，遇到这样的事儿，假设被狗咬了，主人死活不承认，然后又没有监控，其他人没有看到，第一时间我应该报警吗？我应该怎么做？在前期能不能固定好证据，想一些办法？事发的第一时间，他爸看到了呀，对吧？
2: 他爸看到了，但第一时间，比如说当时他能够把手机，比如说录一下，或者拍一下照片，因为小孩如果咬到当时的状态，肯定小孩跟狗的距离是非常近的，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录像啊，那个拍照啊，可以去推断。正常因为是宠物致人损伤，它是适用无过错原则的，可以通过这种间接的证据也可以去来举证，然后让对方提反证。这种方式可能会比较合理。
0: 这个宠物伤人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什么意思？您解释一下什么叫无过错责任原则。
2: 就是说不需要是证明这个动物它有主观的故意或者过错，因为动物它本身它也没有什么意识嘛。所以说呢，如果我们

0: 证的话，只要是证明首先这个小狗是对方饲养的，然后还有这个小狗被这个小狗这个咬伤的这个事实，然后再有证据证明这个损害就是我们受伤是跟这个动物之间存在也有关系的，就可以去诉讼，然后来去主张我们的损失。
1: 来，我来看一看这个大蓝鲸有朋友留言说，狗咬了人，看狗的 DNA 啊，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行不行啊？可行吗？这样的啊？
0: 这个目前好像也没有这么没有去这样的去推广或者取证的。
1: 啊，这个似乎还行不通哈。
0: 对，它不是你去 DNA 是指的，比如说我们刑事案件里可能会涉及到，像这种狗咬人去主张损失的，基本是民事案件，我们要去诉讼。那么法院他是没办法去给我们做这么细致的什么 DNA 鉴定啊什么的。
1: 还做不了。好，来，有朋友又留言说，这个狗的牙齿的吻合程度可以去查一查，从这个角度可以吗？
0: 这个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说理的方式，或者说咬合程度，这个东西还是要专业的人去做一个鉴定。也就是说我们得先有初步的证据发起了之后，然后证明这个狗的咬合程度跟那个小孩的受伤能够吻合。但是你先前期是我们得先去发起这个诉，有证据发起这个诉。后面去你说吻合程度是后面进一步的事情了。
1: 这个是可以去尝试的是吧？就这第二个吻合的程度是可以的啊。好的，
0: 对对对，
1: 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当然要保护好自己的，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很重要，同时也希望这个狗的主人、动物的饲养者管理好你的这个宠物更加重要啊，牵好绳啊，怎么样约束好，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啊，大家要咨询，你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呢，有朋友说怎么咨询，您其实就已经在咨询了不是吗？对，您已经问问题了，但是请大家呢把您要问的自己整理好，以文字方式写好，就我要咨询什么事儿哈，我写一段文字，然后呢我加一个电话，这样最好呢会给您反打到直播室啊，再做一次详细解析，当然大家可以放心，我们保障各位的隐私安全。所有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叫猪猪的朋友说呢，跟原单位啊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在原单位的社保啊、医保呢没有缴齐，原来这个老板答应说补缴，我应该怎么办？老板已经答应了，但是还没有补，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因为老板这个口头的承诺啊，做不作数，有效率吗？法律上来说，
0: 是这样的，口头承诺他可以随时就是不去履行他的一个承诺，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趁这个机会，趁离职嘛，要解除，然后可以去收集你相应的证据，劳动合同啊、解除证明啊、工资流水啊，然后去先去社保部门投诉，社保部门有的时候会直接要求这个单位补缴，如果是不行的话，可以拿着这些相应的证据去劳动仲裁。
1: 仲裁可以吗？还没有造成损失，似乎还很难仲裁吧？
0: 不需要的，就是说，您讲的补交社保的问题是吧？因为我们可以以这个未交社保，然后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去仲裁。
1: 您的意思是在前期离职的时候，以这个理由仲裁，然后要求经济补偿金？但他如果已经从这个单位已经辞职了，已经走人了。然后你事后我好再以这个理由再去打一个劳动仲裁还行不行呢？如果这样的话，
0: 它是有一个时效的，一般是一年的仲裁时效，所以要看他离职的时间，
1: 一年以内还是可以来主张这块的是吧？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经济补偿金。
0: 但是对补社保这一块呢，可以就是多次，或者是说直接去那个社保部门，就是要求社保部门去强制原老板就原单位进行一个补缴。
1: 如果不补呢，对这个单位有处罚吧？
0: 基本上社保部门会有进行处罚，而且还有滞纳金。
1: 还有滞纳金。好，当然如果产生了损失，比如说导致我医保，比如我生病了看病好像住院产生的费用报销不了，对吧？医保没有办法承担嘛，你没有

0: 给我缴嘛。那这个时候是可以找原单位这个老板，是吧？原单位是要求承担损失，这个是可以就打劳动仲裁就行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好，仲裁的时效是一年，这个提示一下啊。好，来，我们再抓紧看一条高爽说法啊，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可以咨询到问题，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独特性格的朋友说，我妈妈家土地呢被我大姐夫啊私自到村里变更到我大姐一个人名下，土地补偿啊和承包费都被大姐夫呢占为己有。我妈已经87岁了，多次找到村里啊没给解决，村里这样做违法吗？应该是违法吧。
1: 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说我们确定这个权属属于他属于那个母亲的，是不是？那他就是构成违法的。
0: 嗯，那这个事儿违法怎么来定性？这什么行为啊？侵占呢、啊？侵占罪、啊？
1: 对，一般属于应该类似于侵权吧，可以归类为侵权。
0: 就刑事还够不上是吧？
1: 刑事它不会构上，刑事它只能隶属于民事里面的侵权，相当于侵占了土地收益嘛。
0: 对，
1: 这个不属于刑事案件。
0: 那所以，要不回来就可以起诉，要求返还这部分土地收益，是吗？
1: 是的，也可以先去这个乡镇部门去，就是提出我们的诉求，看看乡镇部门处不处理。如果他不处理，那我们可以。首先呢，去起诉这个大姐夫是吧？大姐夫还有什么村委会？嗯，如果我认为乡镇政府他不履职的话，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0: 那到底是起诉大姐夫还是起诉这个村委会？因为您说是行政诉讼，一个是民事诉讼，两个诉讼不一样，肯定不能在一个官司里打，要同时打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先去乡政府。要提出我们的诉请，如果乡政府不处理，如果我们认为乡政府应该处理，就是要求乡政府去处理，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乡镇政府的不作为行为提出行政诉讼。那对于大姐夫侵权这个事情，还有村委会这个事，就是帮助大姐夫侵权这个事情，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比如说侵占的这个补贴啊、承包费啊。要求就是返还给我们，
0: 嗯，
1: 这个意思。
0: 同时，可能对相关的人员，因为你这样操作属于是违法违规嘛，是吧？帮着这大姐夫侵占别人的他妈妈的合法的权益嘛。那如果违规办理、违法办理，可能还有一些，你说刑事够不上，那可能还有一些，比如类似于党纪啊、政纪处分是有可能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最严的是什么？开除、撤职，类似这样的。
1: 对，如果查出来的话，那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处罚。我们可以去相关纪委部门投诉嘛，如果是说属实的话。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田青律师做客节目。好，田律师再见。
1: 再见。
0: 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进出小区车库啊，遥控器一按，这倒闸呢自动就抬杆啊。出厂的时候系统还显示说正常，看似丝滑的通行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啊见不得光的灰色生意链啊。本来呢可能想要省几块钱停车费，结果有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

0: 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左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事情要从一家不起眼的网店说起。2025年9月，公安机关在日常网络巡查中留意到，某二手平台上有一家名为道闸专业破解的店铺，专售各类道闸遥控设备。这些设备有个特殊本领，不需要任何授权就能随意操控小区、商场、公共停车场的道闸开合，完全绕开原有的停车授权和车牌识别系统。顺着这条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店主宋某，并将其抓获归案。宋某到案后交代了来龙去脉。原来2024年他为了自己停车方便，网购了一款能非法控制道闸的开闸模块，悄悄装在自己小区车库道闸上，果然实现了自由出入。彼时正失业的宋某从中嗅到了商机。同年6月，他主动成为上游商家的代理，通过多家网店批量进货，再靠自己的二手平台店铺对外销售。他店里卖的各式道闸遥控器和控制模块，可以让买家无需对方同意就能自由进出小区或停车场。查实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宋某通过沈某、王某代发货的模式，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了200余套非法道闸控制模块，非法获利共计20000余元。
0: 嗯，好嘞，左律师啊，这个宋某卖的这些什么道闸的滚码破解设备啊，能非法的控制道闸的开合，干扰破坏收费系统这个数据啊，就是遥控器一按好就能呢免费停车，这个涉嫌的是刑事犯罪吧？这什么一个罪名啊？这行为？
1: 对，这个罪名还比较拗口，因为它这个道闸系统或者停车场系统属于一个计算机信息系统，所以这个罪名叫做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0: 哦，叫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这确实比较长和拗口。它不是那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吧？还有这个罪，两个有什么区别吗？啊。
1: 他提供了这么一个控制这个计算机信息系统这种工具嘛，他贴在那个小区的道闸上面嘛，他是这种工具，所以说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0: 好，那这个起刑呢，是只要提供这个工具就售卖啊，怎么样就涉罪吗？还是有数量的要求？
1: 他有数量要求，比如说，达到20人以上，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或者是造成经济损失10000元以上。等等，这几种情形并不是，比如说一台可能就不构成了，违法所得不没有达到5000也不构成。对，
0: 他显然是涉罪啊，因为是在售卖，对吧？这个持续时间也很长。那这个罪是怎么量刑啊？
1: 这个罪情节严重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情节特别严重的就是上述数额的5倍以上的，就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宋某一共获利是20000多，这个是哪个档量刑？如果是这样看，
1: 他的情节特，因为他是200多人，他是达到了这个100人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在3年以上这个档量刑的，
0: 3到7年是吧？很重，第二个档。那他这个行为有可能是非法经营罪吗？在网上去卖售卖这个非法的一个设备，非法经营罪有可能吗？不会哈。
1: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他这个有一个非常精准的特别的罪名，一般就不会去用。如果说同一个行为想象竞合犯，那可能就用更精准的更准确的罪名，这个罪名来使用了。
0: 但是他是就是教那个买家，很多人买嘛，怎么样使用啊，有没有这个什么传授犯罪方法罪，教别人去犯罪使用这个，有没有这个罪？也不会是吧？
1: 那因为这两个最多可能应该不是，因为传授犯罪方法一般可能是通过网络的途径等等方式，其实是应该不会适用那个罪名，
0: 也不会啊。好，但是一开始宋某呢没有这么干，他是自己先买了一个自己用是吧，发现商机好，然后就作为一个商家去售卖。他一开始这么干，他其实买家嘛，有可能涉嫌的是盗窃罪嘛，就他去逃这个停车费自己一开始。
1: 如果金额比较小，可能不一定是盗窃罪，那可能我想可能是盗窃的治安处罚行为。如果金额大了，次数多了，就可能涉嫌盗窃罪了。
0: 2000江苏就涉罪，一般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5期这么量刑，三个档，达不到2000，2000以下的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一般来说，
1: 达不到一般都是，比如说10天、10日以下、15日以下等等这种拘留或者罚款。
0: 那如果达到2000，就是既有这个叫什么？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也可能有盗窃罪，两罪并罚是有可能的，对吧？达不到的话，会有一个刑事一个治安处罚吗？还是说刑？

0: 刑事把治安给吸收掉，宋某。
1: 对，如果达到刑事就不可能再有治安处罚了，如果没有达到那可能就有治安处罚。对，
0: 嗯，我的意思是刑事是那个就是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那么治安是因为盗窃，就这个也会相互吸收是吧，不是一个行为啊。
1: 对，这个就不是一个行为了，有可能会并处的。但是如果是同一个人实施两种行为，如果是这种治安行为，有可能会被吸收到那个罪的里面去。但是如果作为买家，他达不到这种提供嘛，他就是一个占点小便宜，想逃避停车费，那就可能涉嫌了这种，拘留啊，这个治安处罚的这种盗窃的治安处罚行为。
0: 好，当然他这个违法所得要没收，对吧？这是一个。然后他上游的一些供货商啊，像沈某、王某。也是售卖同类的非法破解设备，也是同一个罪吗？一样吗？
1: 我觉得是，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提供了非法控制计算机新的系统工具。
0: 那个生产的厂商呢？厂家也是同样的吗？
1: 对，应该是的。他这个罪名，应该是一样的，罪名和量刑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0: 还有很多买家，这个买家我们再提一下，就有可能像您说的，比如说这个盗窃2000以上可能涉罪，达不到治安处罚。平台呢？平台可能会要担责任吗？这样的事儿？
1: 平台一般要看到你们有没有达到这种监管的责任吧。如果达到监管责任，一般可能对平台的责任基本上在实践中很少看到，只有平台的责任。
0: 其他的就没有处罚了，是吧？好
1: 的，
0: 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要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到这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是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下面关注一个惠民补贴活动，最近呢很多朋友反映说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啊，总感觉有沙子磨得很难受，出门呢见光眼睛啊胀痛得很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呢迎风就流泪啊，严重的眼睛是模糊发雾，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大家缓解啊调理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发放了1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呢无有感受。您先记好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眼贴啊，是有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不仅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
2: 内服调节免疫、护关节，还能提升免疫力、缓解鼻炎。我听说这个蜂胶液能涂在鼻腔里面，缓解鼻塞流涕，对不对？要不你回去也试试。
3: 对，内服能提高免疫力、关节炎，减少感冒和鼻炎发作。外用的话，用棉签蘸稀释后的蜂胶液涂鼻腔或口腔溃疡，能辅助杀菌消炎，帮助溃疡愈合。丰乃宝蜂胶液是浓缩原液，没有任何添加剂，作为正规保健食品，我们中老年人长期吃也安全，春天养生再合适不过。
4: 哎，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健品是真的不容易。丰乃宝既然大家都说好，那我也得坚持吃起来，争取提高免疫力，鼻炎少犯点儿，关节更舒服，安安稳稳过春天。
3: 这就对了，我们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春天又是流感、鼻炎、关节不适的高发期，更得做好保健。丰乃宝就是好帮手，它还能保护肝脏，春天肝气旺，我们常年吃慢性病的药，吃这个能辅助减轻身体负担，兼顾多方面养生。
5: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6: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8: 北京时间16点整。

0: 立夏之后，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不少朋友啊开启了夏日减肥模式。那么最近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年仅16岁的女孩，因突发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紧急送医。那么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1: 郝帅你好。那么16岁的女孩丽丽觉得自己胖，一心是想要快速的减肥。她在网上就搜到了一款宣传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下来的减肥针的这个产品，她没有犹豫，用家里亲戚的手机下单就购买了这一款减肥针。为了尽快看到减肥的效果呢，她就注射了大量的这个药物，注射没多久就出现了呕吐，紧接着出现呼吸困难、皮肤肿胀，被家人送到了医院。那么接诊的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王伟就说，那么其实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出现了纵隔气肿合并皮下的气肿，这些气体其实会压迫心脏、肺部这样的器官，稍有不慎其实是危及生命的。那么为什么网购的减肥针会变成夺命针呢？主要还是因为他注射的减肥针诱发的严重的药物反应导致的。而网上呢，其实这一类减肥针大多数都是这个处方药，必须是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的，起初可能剂量是小的，再根据身体适应的情况再加量。而从网上购买的这些来源不明的一些减肥针，首先呢就是药品的真假和安全性很难保障，另外剂量不对、成分不清这样的一些问题，随时可能会诱发一些电解质紊乱啊、急性胰腺炎啊这样的严重病症，甚至是把自己健康置于危险的境地。幸好呢，在这个专家和团队的这个救治之下呢，孩子接受吸氧、药物治疗和营养支持之后呢，经过一周转危为安了，得以出院。专家也提示到，其实16岁的孩子是处于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期，未成年人减重需要格外的谨慎，而网络售卖的这一类的减肥针是有可能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包括影响骨骼的密度，还会干扰性腺辅助功能，而对于未成年人生长发育应该说是藏着巨大的危害的。所以也特别提示到家长还是要肩负起引导的责任，帮助孩子去科学合理的运动、合理的膳食，管理好体重。此外呢，也要帮孩子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0: 好，谢谢祖明的报道。下面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由江苏广电总台出品的人文纪录片以乃夜航船在央视纪录频道20点开播了。那么第一集呢，就再现了晚明文人张岱童年到中年的江南碎石记忆，从绍兴少年灯火、扬州清明踏青、镇江端午龙舟等，铺展晚明江南的繁华气象和民俗风情，同时串联张岱的成长轨迹。记者从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根据省医保局的统一部署，南京市医保信息平台将会在今天的23点到明天的5点进行升级维护，届时暂停医保相关服务。暂停服务的范围包括就医购药刷卡、含医保码结算、所有线下经办代办窗口和线上渠道办理的医保业务。最近南京市商业空间布局规划2025到2035年发布了，围绕着国际范青春潮、古都运、共生互融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总体定位。那么确定今年今后的10年南京商业空间发展目标，还有5类商圈体系、4类特色商业体系，还有3类专业体系。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近日，湖南长沙一名52岁的工程师突然性情大变，从前儒雅谦和的性格变得喜怒无常，总怀疑妻子出轨，动辄打骂家人，记忆力也显著下降。经医生诊断，这是患上了麻痹性痴呆，也叫神经梅毒晚期。 梅毒常被误认为只是普通性病，却少有人知晓，未经规范治疗的梅毒

0: 可潜伏10到30年入侵大脑，引发不可逆的精神崩溃与认知衰退，成为麻痹性痴呆。麻痹性痴呆全称麻痹性痴呆型神经梅毒，是神经梅毒中最凶险的类型，也是精神科临床极易误诊、可防可治却频频被延误的器质性精神障碍，是苍白密螺旋体长期侵犯大脑实质，诱发慢性脑膜脑炎，最终导致进行性痴呆、精神异常、肢体功能障碍的严重感染性脑病。它与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截然不同，属于可治疗的感染性痴呆，多在初次感染梅毒后10到30年发病，高发人群为40到60岁中青年，早期症状隐匿，进展缓慢，一旦形成实质性脑损伤，多数无法完全逆转。早期未根治、漏筛查、自行中断治疗，是给病原体潜伏攻击大脑留下致命隐患。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啊。您也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想跟我交流的啊，私信发给我，那么我们一起来探讨。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中东局势。最近关于以色列的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啊，成了美国国内两党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根据参考消息援引外媒5月7号的报道，美国一些民主党议员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再对以色列的核武计划保持沉默。以色列被怀疑早就拥有核武器，但是以色列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那么这封信强调，公开记录有力且始终如一地证明以色列有核武器。美国正在与一个他拒绝正式承认有潜在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并肩作战。那么在此情况下误判局势升级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并非纸上谈兵。国会有宪法赋予的责任，充分了解中东的核平衡、冲突的任何一方让局势升级的风险，以及政府针对此类情况制定的计划和应急措施。我们不认为收到了那些信息。那么这封信的背景是，民主党人对以色列的批评正在与与日俱增，他们反对特朗普参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那么另外呢，有美国国内的多项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就老百姓们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好感度也在近期遭遇了这种断崖式的下滑。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核武器和美伊关系发生的一些微妙的变化，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啊，就是以色列的核武器的问题啊，其实这一直是一个就是说公开的秘密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好像国际社会上都不太关注也不太说，但是现在突然成了美国国内重要的一个政治议题，一个争论的焦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程教授。
5: 好的啊，最近这个事情的确很有意思。以色列的核武器在今年的五月，它突然成为美国国内关注的一个焦点。什么原因啊？那主要是因为美国国会的众议院里头有30名民主党议员，他们联名致信，联名致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干什么？要求公开，要求特朗普政府公开揭露以色列核武器的项目，就是把他的一些信息给公布出来。那民主党为什么这么做呀？对吧？这就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对以色列核模糊政策的一个默契，对吧？把默契给打破了，引发了强

0: 烈的关注。那什么原因这么做呀？对吧？啊，第一个，这是美国民主党一贯的政策。美国民主党啊，它有一个这个基本的态势，就是曾经有一个民调显示，80%的民主党人，你看啊，他们对以色列是持负面的印象的啊。那么这就表明了，他们非常不满意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在针对伊朗的问题上绑架美国政府啊。这是美国民主党方面所做出的一个回应，也就是人家本来就对以色列没有好感，那今天又把美国拖下水，更加不满。所以你看，这是从过去到现在所这个爆发出来的，一起爆发出来了。那么再一个是什么？就是美国的国际公信力，这让人觉得你这么做会引起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质疑，因为你美国一边是以防止核扩散来攻打伊朗、制裁伊朗，同时限制沙特这些国家他们的核计划，可是另一方面呢，你又在长期的包庇以色列拥核，这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呀？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我们所说的双标，那就会削弱你美国的国际公信力。所以你看，美国国内突然发现，再这么下去，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所以他们明确要求公开这个你美国政府所知道的涉及到以色列的核计划啊。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国内也有人以此来敲打以色列，你不要再折腾了，你不要再试图绑架美国政府了，你那点伎俩全世界都知道，你要不行的话我就把你公布出来。所以这里是要保留对以色列的这种制约的手段，避免持续被以色列所绑架，那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啊，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关于这个核武器啊，其实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在国际上应该算一个就是什么呢？公开的秘密，就大家好像都这个心里有点数，但是呢，以色列也不公开承认，国际上也好像很少讨论。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这种战略模糊政策呢？就是我既不承认我有，你们说我有，我也不否认啊，这怎么解读这种模糊的一个态度？这是什么意思？
0: 是的，这个问题真的很有意思。以色列在国际舞台历来是针对他拥核的指责，向来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就保留了一种叫核模糊的政策，就是很模糊，你猜不到啊。到底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其实不仅仅是让你猜不到，还有其他的考虑。第一个就是避免国际社会对他进行制裁和受到法律的约束。那么以色列他并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武器条约，也就是 PNT， 他并没有签这个，那么也就是说理论上他不会受到这个条约的约束，但是呢，如果他公开说我拥核了，那就面临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谴责，甚至呢外交上的孤立啊。所以你看啊，所以他就始终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第二个，那很有可能和美国和他之间的这种默契是有关系的。其实从1969年尼克松政府开始，美国对以色列拥核就采取了一个叫心照不宣的态度，甚至在技术上提供一定的支持。那么他们之间肯定有默契，就是我给你支持，我来保护你，你呢什么都不能说，你要说咱们就违规了啊。所以这里头他们有默契。第三个原因就是要确保在战略上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威慑效果。虽然以色列采用的是核模糊的政策，但是通过这个政策呢，可以使他的潜在对手是谁呀？伊朗，还有一些这个像土耳其、沙特，无法准确评估以色列的核能力，那么就不敢轻易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常规战争或者这个攻击行动，也就是说有忌惮，有所忌惮，觉得他可能有核武，万一核武报复不就完蛋了吗？这是要维持一个战略威慑的效果。那最后呢， 是希望以此来防止核军备的竞赛。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如果你以色列公开说我用核，那么很快就会刺激伊朗、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中东地区的大国迅速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因为要取得一个平衡啊，你有我没有那怎么行啊，对吧？那么以色列很担心，如果这样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这就反而会造成对以色列很不利的局面，对吧？大家都拥核了，你就被核国家包围了，万一打起战争来触发核战争怎么办？所以以色列觉得还不如啊，既不说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反而效果更好，所以多年来以色列就恪守了这一条。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关于以色列它的核武库的实力还有水平，这个其实外界啊是没有准确的信息的，但是咱们就公开的一些开源的信息来推测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实力和水平？程教授，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啊，以色列是既不承认他拥核，也不否认他拥核。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其实根据今年五月最新的权威资料，以色列他虽然不承认也不否认，但是国际社会目前已经普遍认定他就是事实上的拥核国家，他拥有核武器。那么规模是多少呢？我们来看看啊，早期啊，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24年，就是22年前有一个评估，认为以色列大概拥有200到400枚核弹头啊，这是20多年前的评估，但明显高估了。那现在呢，就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机构，他在两年前，就是2024年做了一个评估，就觉得以色列大概拥有90枚核弹头。那么这个90枚核弹头是国际和平研究所所做的评估，那么有没有其他机构来确认呢？有，这个军控与不扩散中心以及一些学者，他们也普遍估计以色列大概在90到一两百左右啊，90起步，200以下，就这么一个标准。那么它具备的什么样的能力呢？具备的能力不能低估，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我们来说空中空机，它用 F-35 F-16 战机来搭载核弹头。那么陆基呢，它主要是通过杰里科系列弹道导弹包括这个杰里科3，这个射程是超过5500的，这个基本上属于洲际弹道导弹了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海基呢，主要是用的是德国的海豚级潜艇，那么这种潜艇可以发射核巡航导弹，这是以色列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实力。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归纳起来说啊，以色列的核武库它的规模大概就是90枚左右的核弹头，并且呢具备了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和投送系统啊，刚才说了三位一体它已经完全具备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呢？就是从60年代开始，它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器，而且到今天为止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时呢也禁止国际社会对他进行核查，那么这更加让大家认为他一定是拥有核武器的。主持人，
1: 既然又有核武器，那么又和伊朗处于长期的敌对和动不动爆发战争的这样一个状况中，那么在和伊朗对抗中，以色列有没有可能真的动用自己的核武器打击伊朗呢？这根红线，这个标准在哪里？
0: 迄今为止啊，以色列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核，那外界肯定就不知道他动用核武器的红线是什么，就是什么情况下他会动用核武器。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个分析呢？做一个预判呢？那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我们来做一个预判，以色列动用核武器 它还是存在一个潜在的红线的。这些红线，第一个就是国家的存亡受到直接的威胁，这就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比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就曾经一度兵临战败啊，那最终在美国的紧急军援下一起对伊朗动武，就是他有人给他兜底，再怎么地你会给我兜底。其实美国跟以色列在军事上是深度捆绑的，包括以色列的空军主力，像 F-35 啊 F-15 啊，还有铁穹防空系统，这些关键的装备零配件它都是由美国提供的。一旦断供，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先进武器可能就沦为废铁。这是从军事和市场的准入的。如果你失去来自于美国的这个高科技投入，国际资本争取时间，保留施压的手段，这是对美国来说。那对伊朗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对伊朗来说，它可以换取生存的空间，比如解冻了资产，缓解了这个制裁，这些是伊朗所急需的。第二个呢，守住了核底线，包括坚决拒绝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啊，拒绝彻底拆除核设施，同时呢争取谈判的主动权，这是对伊朗来说它的好处，对美国来说也有好处。那么既然都有好处，对双方都有利，它怎么就不实施呢？它怎么是临时的呢？它有没有问题？有啊，这就是它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弱点。这个弱点啊也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双方的互信基础是零，对吧？在这种背景之下，30天你能谈出什么都不乐观啊。第二个是来自于第三方的干扰，这个第三方是谁？很明摆的是以色列，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而且说我可能单干单独发动袭击事件，那就第三方的干扰，就即便你们达成了，第三方呢，对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执行的机制很模糊，对吧？解除制裁谁来监督，谁来确认，解释权在谁那儿，对吧？还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规则，这些他没有明确，这就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和不足。这就是这份协议，即便它有的话，它也是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的。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它有一个为期30天的后续谈判，也就是告诉我们这30天里是不会打起来的，对吧？是不会重开大规模战争的啊，这一点我觉得至少是可以肯定的吧。
1: 嗯，好，谢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就哪怕啊这个一页纸的这么一个备忘录啊，已经是可以说最简单最简单应该能达成的一个东西，但是拖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所以就从这个细节可想而知，美伊谈判后边要解决的那些更大的关键分歧有多大了，对吧？好，以上呢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且参与讨论。另外呢，邀请您关注郝帅说军事抖音号啊，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

0: 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0: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1: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5: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4: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经历。

说。下午好，所有的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下午好啊！五点钟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我的打招呼的方式换成了不是下午好各位，不是听众朋友下午好，而是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们下午好啊。这事儿我会持续的说一段时间，我一定要强化大家的这个身份认同，谁是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你们每个人。你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智囊团成员啊！你们要每天听节目，你们要为我们打进电话来的遇到困难的这些听众提供信息，贡献智慧，提供帮助啊！就是你们得出主意啊，这事怎么办呢？想办法呀。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是智囊团成员啊，所以我要问候所有的智囊团成员们，下午好，来五点钟开始直播，我每天下午的五点为您直播到六点半，在这个过程里边，您有事儿啊，生活里边遇到困难了，自己解决不了的，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试试看啊，有话想通过小东的节目说给小东听，也跟咱们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智囊团成员们大家去讨论一下，打这个电话啊，我来报号码02584652577。025，这是南京区号，你不用记啊，你就记后边的八位84652577，打这个电话啊。长荡湖畔给我发信息说，小东老师，星期六工作日智囊团成员已经开始听广播了。小东老师能不能说一说关于开门杀的新赔偿问题？中午听了一半没听明白，想 是什么有新规吗？你们搜一下啊。他说关于开门杀的新赔偿问题是指什么？是有什么新规吗？你们搜一下啊，我还不知道。长荡湖畔，你指的是什么？你可以说给我听啊。这不是之前说过吗？就是你说的是那个，我们编辑跟我说，那我们说过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是开门杀，如果是乘客下车开门的话，那么一些情况保险公司也理赔，不用乘客个人赔啊，这个是跟以前的一个变化啊。你如果说的这事儿的话，我们之前已经节目里专题关注过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我们来接电话。然后你们干一件事儿啊，你们去昨天我跟大家说那个贵州的那个刺梨汁的叫身心净化健康好物节这个事儿，好多的听众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小东，我什么时候喝了刺梨汁，然后身体感受怎么怎么好，对吧？好了，这是好评，但是我也收到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些疑问，说小东，哎呀，这个刺梨汁到底哪里好，对不对？那么我是什么什么情况，我家人是什么什么情况，那我需不需要呢？我适不适合喝这个刺梨汁呢？来，我把你们的问题呢罗列了，总结了一下，我昨天晚上下节目之后就给厂家了，我说你们看，我们江苏的这个消费者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么厂家说这样，他们已经安排了厂家的领导跟那个营养师今天晚上集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刺梨汁这个东西的营养含量，集中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微信后台有一个二维码，你们去扫二维码进群啊，你们去扫二维码进群，一群如果满了你们记得告诉我好不好，抓紧时间啊，我们就两个群，原来已经在刺梨汁的那个群里的不要重复加，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你打开微信你输入刺梨两个字，你已经在群里了，别重复加，还不在群里的赶紧入群，今天晚上八点钟记得啊，咱们吃完晚饭八点钟进群，你听一听营养师怎么讲啊。我让他们，我说你不要直播，我说你也不要发文字，你就给我发语音，你就给我发大段的语音，你让咱们听众朋友呢他就可以反复的听，然后你该有证书你就给我发证书，该有什么检测报告你就发检测报告，然后你在群里边等着，我说我告诉他们老总，我说你让营养师在群里等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有问题直接就提了啊。昨天我说这两年刺梨汁非常火，刺梨汁为什么火，两个人起了非常大的关键作用，一个是钟南山院士啊，就是疫情期间他说这个刺梨里边含有这个维 C 含量是多少， SOD 多少，然后呢他说的这个营养啊，所以大家如果买不到当时那个叫什么维 C 泡腾片吧，说你吃这个刺梨，这是钟南山院士。还有一个人就是贵州的，是谁呢？

任正非先生啊，他是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老家的次离，所以这两个人对于次离的这个推动作用非常大，不是说越来越专业，而是可能从技术上他升级了。另一个，他们对于这样的处罚确实现在更为谨慎，特别像一封号封21天这种，他们其实是非常谨慎的啊。那么基本上可能后台是有相关的证据的啊。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啊，这是他的微信名啊，好长啊。他说不能相信，在机场都在使用抢单软件，但是呢陈福却说，他说好多司机都被误判过啊。你看上一个听众就说，说小东这个他理解他的意思，应该这个司机应该没说真话，机场很多都在使用那个抢单软件，因为机场一般都是大单嘛，对不对？机场都是大单嘛。你们找滴滴，你们跟滴滴说一下，你说我们想替这个司机了解一下，如果你们有他那个作弊的那个证据的话，你说你不需要出示给我们，但是你们是不是有必要出示给当事人看一下，好不好？你们跟滴滴说，但如果他们有证据并且出示了，最终请滴滴告诉一下我们，我们就会以官方的名义建议滴滴永久给他封号啊，那就不是21天的事了，好不好啊？因为从滴滴的角度来说，你自己明明作弊了，你还找媒体去污蔑我们平台啊？你说我们误判，滴滴有足够的理由给你加重处罚啊。我刚才其实最后跟他说的那段话，我是希望什么呢？就是我帮大家维权这么多年，我说一个感受吧，朋友们啊，说谎话的人越来越多，就你们在生活里的感受跟我这个主持人的感受是不是一样呢？就是说谎话的人越来越多，你就觉得你现在接触到的很多人你都不敢相信，为什么？满嘴跑火车啊，他非常认真，我都见过声泪俱下的撒谎，你敢相信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呀、啊，哭的都不行了，就是啊，但是嘴里边没一句真话，就是声泪俱下的撒谎啊。我帮大家维权这么多年，我们接触的就是一个是来投诉的人，他的权益被侵犯了，另一个就是什么呢？你侵犯人家权益的被投诉方，这是我接触的两大人群吗？我告诉你，早些年朋友们啊，我维权帮大家维权20多年了，以前的时候也确实存在，你为什么有那个被投诉方侵犯人家权益？因为你违规吗？对不对？所以他的错误是有的，但是你总体接触下来，第一啊，来投诉的人基本上不撒谎，说的是真话。那么被投诉的人虽然事儿做错了，但是一般呢也敢做敢当，可能是他们在一些事情的理解上、政策的理解上不对，有偏差。但是你做着做着你就觉得现在是什么呢？不管是来投诉的和被投诉的，嘴里边没一个真话啊。大家现在就觉得就是，哎，我要么主动撒谎，要么就是我跟小东把那些不利于我的我不说，或者说我斟酌一下，我这个话怎么说呢？能够好像我既说了事情，但是我又规避掉了不利于我的因素，我是干什么的呀？我本身就是个那个主持人，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再强，你会强过这个主持人吗？你还在那里啊，避重就轻啊？有些电话我一听我就知道你在撒谎，这个是很让人失望的啊。靳海跟我说，不可能是第一次就21天，第一次7天，就是他可能不是第一次被处罚了，是这意思是不是？198说我是出租车司机，滴滴平台确实有这种情况，抢单大厅里边呢有单抢的不成功可以一直刷新一直抢，运气好是可以成功的，本来就是这样，这不算作弊啊。然后改名男说，如果确实是被平台误判，那么平台接到司机电话之后会重新核实并且提供解封的啊。笑看人说说还以为今天没有小东有话说，一打开是惊喜高兴啊。今天因为五一假期调休，所以今天是工作日。会飞的鱼说

0: 滴滴现在误判很多啊、哦。小印说前几天滴滴顺风车快到出发时间就被取消了。嗯，雨一直下说不建议你相信这个、听众啊，但是出于是你的听众，你可以帮他了解啥情况。我目前还是基本相信的。啊，虽然我对一些细节存疑，我要是完全不相信他，我不会帮他了解情况的。我都不相信他，我为什么帮他了解情况呢？我觉得他就是作弊，我为什么会帮他了解情况？不会的。啊，我之所以愿意帮他了解情况，我赌一把人性。啊，结果我会跟你们说，你们听节目，好不好？嗯，无双是这么说的，他说撒谎这个事儿吧，真是没办法。我闺女从会讲话就撒谎，纠正了12年。他说纠正了12年，好多了。现在孩子13岁，你是爸爸还是妈妈呀？我看一下，我看不出来，你这个微信我看不出来是男生还是女士啊？就是不管是爸爸妈妈，那孩子怎么会这样啊？孩子怎么会从小会说话就撒谎呢？这个是个什么？是个什么情况啊？但其实要纠正，为什么啊？你觉得撒谎是伤害谁呀、啊？大家想一下，就是我这人谎话连篇，撒谎是伤害谁呀、啊？你觉得是伤害别人吗？啊，短期看或者在某一时刻，你的撒的这个谎，你或者是有一些人很坏嘛，你骗别人，骗身边人，骗朋友，骗合伙人这种啊，短期看你可能是得了一点便宜，啊，但其实终究看呢，这个回旋镖早晚有一天打到你自己的后脑勺，啊，所以确实咱们就从陪，就是为了孩子自己考虑，他才13岁，他的人生还很漫长呢，啊，确实要纠正啊。这个听众朋友说感觉这个不可信，他说为了隔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够抢单呢，我其实不太懂，因为我没有见过那个司机的那个页面是怎么操作的啊，我去帮他了解一下好不好。好了啊，小邓话说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来几条广告稍后回来。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电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

0: 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今天苏超是南通踢南京吗？是吧？你看啊，你看，哎呀，这个玩的小心机。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说，说小东老师，我来自南通，今天苏超，注意啊，今天应该是南通踢南京嘛，南通主场是吧？南京客场对吧？好，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天是小灵通，小灵通指的就是谁？南通嘛，对不对 ？PK 谁呢？正常应该不是 PK 南京吗？他说小灵通 PK 南进，南进啊，就是南进球的那个南进。他说今天苏超叫小灵通 PK 南进，啊，南通和南京我不站哪一边啊，我只希望把比赛踢得精彩。但是你看我们各地的这个球迷的小心机啊，称南京不叫南京叫南进啊。好了，来我们继续直播。今天不是复播啊，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因为今天是调休的工作日，所以今天是直播，好不好？宁武说，小东老师现在好像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想想三四十年前那时候人多淳朴啊，信任度极高，看看现在啊，人与人的信任度是一降再降啊，难道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经过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您的问题太过宏大啊，很宏观，但是我至少我认为回归到本我，回归到个体啊，我还是仍然愿意做一个说真话，且啊怀着最大善意去与人相处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觉得我仍然愿意保持这样的一种啊做人的啊一个原则吧。啊，我前两天看是不是苏童，我想不起来了，就那个作家，他说了一句话，啊，不是，是应该是那个写那个风声的那个作家叫麦家，好像是，他说那句话我特认同，他说我很骄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很骄傲的是什么呢？我被一些阴险的小人以极其卑劣的方式伤害过，但是我却不屑于成为他的那样的人。啊，我被一些阴险小人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方式伤害过，但我却不屑于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为此而骄傲。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说这个信任的问题上，就是你发现跟你相处的人不信任，不值得信任，或者他对你谎话满贴，我告诉你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离他远点，保护你自己，也保护你自己的能量，你的善意不被过度消耗，不被无谓的消耗，知不知道？所以远离他，你也不要妄想着你能改变他，但你不要被他影响，这个很重要啊。就是那个作家说的那句话啊，大概那个意思啊，就是我被那些无耻小人以什么卑劣的手段伤害过，但是我骄傲的是我却不会因此成为他的那样的人，我不屑成为他那样的人啊。你在内心你就已经啊可以高高的鄙视他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02584652577。我再来接电话，同时我收到了很多的，我给大家读一些信息好不好啊，就是下周的那个身心净化健康好物节，我们去贵州大山里边啊，就参加他的这个好物节的直播，下周三，刺梨汁，上次直播买了刺梨汁三个月的量，早就喝完了。很多听众朋友在后台说，小东，刺梨汁什么时候直播？来，上半年我们就这一场，所以把握住。好，第一次喝过的朋友都是来复购的，大家觉得好，我就不用多说了。我接下来说的话是给谁听？是给没有喝过刺梨汁，或者是自己在网上瞎买东西、瞎花钱的这些朋友听的。啊，你没有喝过刺梨汁，或者你自己去网上瞎买， 听一听以下的这些用户的真实反馈。这个听众朋友手机尾号0313，他说，你好小东老师，我买你说的次离是我喝了半年，我和我老公一起喝的，感觉效果特别好。我老公以前抽烟，总感觉嘴巴里苦涩不舒服，他喝了次离汁，他嘴巴变得特别清爽，然后呢睡眠呢我也特别好，后来我又给我爸爸妈妈姐姐也都买了。这个听众朋友尾号6001，他说去年第一次第二次都拍了黄金叶，就是次离汁的一个发酵的品种叫黄金叶啊，他说一直喝血糖平稳，关键是胃肠改善了。手机尾号2840，他说我一直喝次离汁，我喝了没有感冒，而且不发烧了，以前每年发烧住院，我喝了8个月了。手机尾号8113说我也听你广播买的，吃了很好，以前有口臭，吃了一个月就好多了，就是有点小贵，有点小贵他认为啊。2333他说我老公胖血糖有点高，我想买来给他吃，结果每天总忘记，后来我怀孕了，前期胃口不太好，每天完全他叫完全每天靠次离汁缓解孕吐。张黎明他说小东老师你好，我去年买了2箱次离汁，用了以后我老婆说我口臭好多了。1913他说我去年买了次离汁，吃了以后我的过敏性鼻炎消失了，而且不容易感冒了。我先说一下，就不容易感冒这事儿，和我昨天说，我说我自己的感受是口腔溃疡消失了，是反馈特别多的啊，就是不容易感冒了，感冒以后也很快就好，不会像以前拖那么多天，还有口腔溃疡消失，是我接到特别多的反馈。好了，那么听了这些好评，这些是咱们听众真实的好评，你不用你去网上刷那些好评，说不定人家花5块钱一条买的好评呢，但是咱们听众这些好评都是真实的啊！我今天节目要有时间的话，我就会连线让他们自己说好不好。那么你们在听节目其他人，你说小东哎呀我以前喝次离汁在网上自己乱买，我给你，我们这次去的这家企业叫山王果，次离汁行业标准就是他制定的，妥妥的行业龙头，我们就去他那里，所以别再乱花钱。没有喝过次离汁的，从这次直播，从他的这个叫什么健康好物节，你开始了解，了解下来之后，你觉得小东我不需要或不适合我，你就不要，你觉得需要以后别乱花钱，就在这买就行了。啊，好了，那你说小东我想进一步了解，小东我有个性化的问题，我是什么什么情况，适不适合喝这个次离汁呢？来，昨天很多人就提了这个问题，我解答不了，我要给你们更权威准确的解答，怎么办？我跟厂家说了啊，我现在在微信后台发一个二维码，你们去加那个二维码，今天晚上8点，那二维码是个群啊，你一扫码你就加那个群里边了，今天晚上8点，山王果的他们的老总和营养师今天晚上会进群啊，他在群里他会介绍次离汁的营养，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猕猴桃的20倍，是苹果的500倍，是柠檬的100倍啊，它的 SOD 的含量是 SOD 的含量是谁的多少倍来着？我昨天说的啊 ，SOD 的含量是蜂蜜的77倍，花青素的含量是蓝莓的20倍。啊，为什么有人喝了说小东，我喝着皮肤感觉都变好了，手上那个斑都淡了？上次那个南京那大哥说小东，我手上斑都淡了，为什么？就是 SOD 这个东西在发挥作用。啊，那么你们今天晚上进群8点钟。你就听他讲一讲，我要求他们，我说你有证书发证书，有检测报告发检测报告，有视频发视频，同时我说你们不准给我开直播，直播一过去就没了，我说你给我发语音，我们的听众就可以大段的反复听吗？然后同时我说你们营养师留在群里边，我们听众有什么问题提问，你就现场给我解答，来去加群，你都了解完了之后，你再决定你说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我家人需不需要。我们现在收到的就是给父母买的，甚至给孩子买的好多啊，拿到过结果的，我爸爸啊，就是我怎么说呢，我不说那么详细啊，那么具体，就是他排便不是很好，这事儿我其实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他也不告诉我，他身体不舒服他也不告诉我，然后他喝了次离汁喝了不到一个月呢，我给他买了3个月的量，他喝了不到一个月他就变得特别好，这个时候他才敢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其实都难受2-3年了，然后就是因为喝这个次离汁，哎呀现在特别好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去年9月份的事儿，咱们第一次去那个带大家了解次离汁就是这家山王果。那么你想他都2-3年了，他从去年9月到现在一直很好， 啊，这是我的真实的感受。那么以上我读了其他听众的真实感受，但是这些都不带

0: 代表你适合他，那么你进去你听一听营养师怎么讲。所有已经买过次梨汁喝过次梨汁，小东我这次要复购，我喝的挺好的，你就不用进群了，你就直接去微信后台扫另一个二维码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啊。来，所有的朋友怎么进群呢？怎么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呀？二维码在哪里？来加微信啊，在你的微信的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九，发个小写的阿拉伯数字九给这个公众号就行了，你就会收到一个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不需要进群的，你会收到另一个直播二维码，直接预约就行了啊。来接电话，徐州沈先生，你好。
1: 现在有回音吗？
0: 沈先生，
1: 有吗？
0: 沈先生，电话进来了，跟我说话，电话进来了。
1: 哦，好，那个我就给你反，哦，打进来，我知道，我就反映个问题的。
0: 啊，什么事儿？你说。
1: 能听得到吗？
0: 能听到，你说。
1: 啊，就是我把钱。啊，我钱。
0: 哎呀，你这信号忽大忽小的，你给我找一个稳定点的地方来，不那么吵的，啊。把钱怎么了？
1: 啊，我借了两张单子，那个别人借我的钱，一张五万的。
0: 你是什么叫别人借你的钱？你把钱、
1: 啊、
0: 你把钱借出去了，借给别人是吧？
1: 对对对，我把钱借给别人了。
0: 啊、
1: 嗯，他这个
0: 对方是什么人？
1: 了有一个月了，我一猜是不是他那个，
0: 来，你们协调一下，他如果听不到我说话的话，我就不接他了，给我接下一个人。你们再协调一下他，啊，把钱借给别人了。这两天担保的借钱的事儿特别多，啊，我哎，昨天节目里刚说过吧，不要轻易借钱啊。我做个猜测吧，他利息肯定不低，一会儿我来问，啊，一会儿我来问，他利息肯定不低，为什么把钱借给别人？昨天的那个20万，啊。为什么把钱借给别人？前两天那个马鞍山的那是多少钱来？你们还记得吗？马鞍山那个就是20万吧？啊，那个马鞍山那个就是图利息，他自己也承认啊。我来猜测一下，他的利息不低。来，我来问他，再接一下试试来。他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的啊。
1: 好的，
0: 好，好多了。来，你把钱借给谁了？你告诉我。
1: 喂，哎，我钱借给我叔兄弟了，叔兄弟。
0: 叔兄弟啊，是不是利息挺高的？
1: 对对。
0: 那你看多高？
1: 利息就是1/5嘛。
0: 啊，1/5是吧？
1: 1/5的利息。
0: 啊，借了多少钱？说金额。
1: 我6.8万。
0: 6.8万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对。
0: 什么？
1: 一二年
0: 借出去的啊？约定是什么时候还呢？
1: 对对。
0: 你在听收音机吗？你在听收音机吗？
1: 没有收音机，我这个手机的信号不好吗？我没听收音机。
0: 那怎么有延时呢？好了，12年借的对吧？说什么时候还呢？
1: 12年他一直没还。
0: 借钱的时候
1: 一直没还，
0: 借钱的时候说什么时候还，欠条那个借条上有没有还款日期？
1: 没有啊，没有还款日期啊。
0: 那
1: 他说哪会要哪会给我的
0: 啊？对呀、啊、那就说什么时候还呢？
1: 没说什么时间还，他说了是说了
0: 只要你要他就给是吧？
1: 2018年2019年还的
0: 啊，那不就是说了吗？说2018年2019年还，结果现在没还是吗？
1: 对，现在一直没还。
0: 来，不能，我来不跟他说了，我不跟他说
1: 了，
0: 切出去吧，切出去吧。啊，就是我要照顾我的其他听众，就是说话断断续续的，然后他总是跟延时一样的，我要照顾其他听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能给我的其他听众造成困扰啊。来，给我接下一个听众。啊。我们不能给其他听众造成困扰。是这样的，借钱的事儿，我就一个观点，啊，我认为，如果你是冲着利息这件事儿去的，我觉得你要谨慎，啊，我对于想赚利息的这种借钱，我的态度是一概不借，啊。

0: 但是说实话，咱们生活里边那有一些情况，那就是真实的，人家碰到困难了，你帮人家渡个难关，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不对？啊啊，来，喂，啊，是个医生是吗？来，接下来，喂，你好。
1: 喂，小张老师好。
0: 我是不是不能说您是哪个医院的？对对，我也不问你，我也不问你姓什么，但是我也不说您是哪个医院的。但您跟咱们听众说一下，您的职业是真实的医生吗？
1: 嗯，是的。
0: 公立医院的医生吗？
1: 啊，是的。
0: 好嘞，公立医院的医生啊，好嘞。
1: 嗯。
0: 那个编辑说是要给我们反馈次厘汁，您喝的怎么样？是不是？
1: 嗯，是的。
0: 那您说说。
1: 我是小钟老师忠实听众啊，
0: 谢谢。
1: 平时我就是安安静静的在听广播，开车的时候，
0: 谢谢。
1: 但是昨天听小钟老师说，又要团次厘汁了，然后让大家反馈。正常我是因为平时工作也很忙，不会去微信过多交流。但是
0: 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确实是要让更多的咱们，因为我们更多的朋友。大家是消费者或者说患者的这个群体啊，那么大家可能确实很，就是您要不说，大家可能也不是会很了解咱们医务工作者，作为特别是像这种一线的咱们医务工作者，他的工作的状态，特别是他面临的风险。那我用风险这个词，因为你流感季来了，你就要面对这些这个咔咔的找你去看病的这些患者，
1: 是的。
0: 那实际上你也是人，你也是普通，跟我们其他人一样的，这个叫什么凡胎肉体啊？
1: 是。
0: 那他能够患者能够感染，那就意味着你也很难幸免嘛，对不对？可是
1: 对，
0: 从其他的人，我可以少去人多的地方，我可以不去挤地铁，但你不行，这是你的工作，你必须硬着头皮面对这些患者。对不对？尽管你看，你又是医生，从你的专业角度，你一定对这个风险的理解比我更深刻。但是，咱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那我就要面对他们，对不对？记者，咱们的患者朋友了解到我们医生面临的，我们在工作中面临的这些风险，我觉得这个是最有价值的。啊，好，您继续说。
1: 然后今年我就没有被感染上，然后、
0: 哎、呀，太好了，
1: 我们对我们单位人就说啊，说你这次怎么那么厉害？我说就是因为我吃了次厘汁，这是真的。嗯，因为就是上次团了以后，我刚才还跟我们这个编辑在讲呢。我说当时团了以后，我第一马上就开始早上一袋，下午一袋。然后我说这吃完了，我都要省着一点吃了，我就变成一天一袋了。这确实是的，我说我要等下一次，要不我够不上了。
0: 那从、
1: 就是、
0: 您医生的角度，您也确实对这个成分有好感吗？
1: 是的，因为之前就是只是听说过，没有吃嘛。但因为说实在的，就是市场上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东西也很多，但是因为你晓得，就是本身在医疗行业工作，也不会太去
0: 相信他
1: 买太多的对保健品嘛，总是相信自己的免疫力。但是是听了小东老师讲的推荐产品都很不错，然后其他的我也买过，那我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就不讲了。然后次厘汁买了以后呢，因为我看了他家产品说明，我从我的当时的感觉是最起码它没什么坏处嘛，那我就当做水果吃。但确实一个口腔溃疡好了，就没有犯过。第二个最让我开心的是今年的我没有被流感给击倒，
0: 那就说明咱们的免疫力
1: 它我也没有用了，
0: 是不是？就咱们的免疫力，咱们的这种个体防护的能力在提升。
1: 对，它实际上就是提高免疫力
0: 啊，
1: 这是最关键的。
0: 太好了，
1: 因为现在这种大流感嘛，就是谁都不能避免。就像我会带几层，
0: 太好了，我觉得能够特别在，特别是您这个职业能够帮到您，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啊，也谢谢您啊，不应该的，也谢谢您给我这么宝贵的反馈。您留一个这个快递的信息给我们的编辑，我送份小礼物，向您的工作致敬，好不好？
1: 啊，谢谢，谢谢。
0: 好嘞，来，我们送一份这个，因为我没问他姓什么啊，我也不说他是哪个医院的，但是我们特别感谢这位医务工作者啊，留一个快递信息啊，来，我来接下一个，无锡的任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来？
2: 小东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现在出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老婆在4月16号上班途中，就是往单位去的途中啊，

0: 出了一个无接触交通事故。
1: 你老婆是开车还是骑车？
0: 电动车。
1: 骑车。那么对方是机动车吗？
0: 对方机动车。然后呢，
1: 对方机动车怎么定责的？
0: 交警来了就是。
1: 是你现在显然没有到治疗结束的那个阶段嘛？现在？
0: 是的。
1: 对不对？好，假设啊，比如说咱们再休息个半个月，或者说也吃吃药什么的，做些康复治疗什么的。假设啊，咱们最后呢也没有做那个开颅手术，然后最终呢总体来说身体恢复的也不错，能不能够去，就是你去申请倒可以，但能不能评上这个伤残，我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我认为可能这种情况可能比较难评那个伤残等级啊。
0: 就是他现在就是颞骨骨折，就是咱们右耳朵上方那个地方骨折
1: 啊，有骨折。
0: 骨折
1: 你这样，我进个广告，你电话别挂，几分钟，时间不长啊，1分2分钟，好不好？我稍后再说啊。
0: 好，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鲜花会凋谢，但爱不会。营养屋越橘叶黄素5合1护眼产品现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母亲节520到来，三组全周期再降74，6瓶到手只要520，全面改善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视疲劳。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6: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7: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5: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8: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6: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阳，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播。好了，来，任先生，你回来还在吗？在不在，任先生？
1: 在
0: 回来啊！咱们刚才说颞骨骨折是吧？
1: 对

0: 你也不骨折。
1: 啊，然后呢，颅内有出血的情况，但是现在在消退。你老，那还有其他伤吗？
0: 就头没有其他伤了，就头顶骨骨折和颞骨骨折，还有一个脑内出血就是。
1: 那你保险公司不是推荐给你个律师吗？你有没有问律师？你说那我老婆这种情况就是去评，能评得上十级伤残吗？
0: 他的建议是说应该能评到十级的。

0: 问好，比如说那这事儿如果我去评的话，那是我自己去评，还是说我要找这个律师？那我如果找个
1: 弄好了以后，他说他拿10%，
0: 那你看你自己接不接受吧？你都谈了律师了，我也别砸了人家律师的饭碗。不能，现在
2: 不
0: 能啊，现在不可以。
2: 但是我还有两天我去上班了，他会不会到8月份直接就跟我说？
0: 啊不，你合同期满了，人家当然有权利解除了。他不能说现在因为哎，说这个，我不知道您贵姓哈，说你这个谁谁谁，你这两天受伤，你没来上班，干脆吧，你不用来了，这不可以。但是如果你的劳动合同，到期是在8月份，那么人家劳动合同到期了，从用人单位角度，人家确实可以选择不再续约呀。
2: 哦，是这样子。
0: 哎，这是可以的。这个人家不再续约，你也不能说他不跟我续约是因为我受过伤，这个不是。而且呢，你呢还要看什么呢？你现在不要过度紧张，你还要看就是你真实的这个伤情对你是不是有后续的影响。假设啊，因为你刚才不是说4月16号发生的交通事故嘛，对不对？
2: 对。
0: 那这才是一个月嘛，对不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又经过了2个月、3个月，基本上就。我作为保育员，我还是能够非常好的胜任我的工作，我也不晕了。
2: 嗯
0: 啊，那我就是一个正常的，那你单位也没有跟我解除的这个理由嘛？但是虽然从法律上说他有这个权利，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是过度担心，就是哎呀，我这要是没被撞这一下，可能工作不会丢；我被撞了，工作是不是丢了？我觉得现在是不是不用过度紧张？
2: 哦，好的，好的，
0: 哎，好不好？
2: 嗯，好的。哎呀，小邓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下，你能不能给我个建议？就像我这个颞骨骨折，我能不能评上等级呢？
0: 我听下
2: 有没有必要去做呢？
0: 我不敢告诉您说，你一定要去做或一定不要去做，因为。是这样的，他做不是因为你哪里骨折了，伤残鉴定也是说在你治疗结束之后，他要看你是否存在着功能受限等这些问题。我们用老百姓的话通俗点说，有没有后遗症，知不知道？他不是单纯的看说，哎，你哪块骨头骨折了，你就能够评或就不能够评，不是的。他是看你治疗结束之后，那么你这个伤有没有身体的功能受限，就是有没有后遗症。他评的是这个，所以现在我不能简单的告诉您说你这个颞骨骨折了，颅内有点出血，能不能评得上工伤？我觉得这么说现在不负责任，知不知道？所以你能评也是因为你治疗结束了你才能评，你现在去了他也不给你评，知不知道？
2: 哦，
0: 哎，所以咱们就等着治疗结束了，可以去问问看，把病历什么拿着问问看，可以先问问，然后人家会告诉你大概你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评。如果人家说有可能评得上，那你就去评。好不好？这是一个情况，但另一个就是我听您爱人刚才跟我介绍您的这个情况，我初步听下来，我认为有可能评不上，就是咱们也即使评了，也做好这个评不上的心理准备。
2: 嗯，是的。
0: 哎，因为我听下来虽然挺凶险的，颅内有出血了，但是我总体听下来，包括医生给你的建议，我认为万幸的是咱们伤的还没有那么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凭目前。你爱人跟我说的这点伤情的话，我认为可能是评不上的啊。
2: 我上次去复检，那个医生说我恢复的蛮好的。
0: 那这是好事吗？咱们也不是。
2: 点那个血肿。
0: 嗯，那挺好的嘛。
2: 啊。
0: 我告诉你，颅内出血这事儿可大可小，可不是说有工伤和有这个伤残没伤残那么简单，知不知道？如果因为颅内出血有伤残，那个伤残。赔那个10万8万的，是不好干什么的，知不知道？那留在如果在脑子里给咱们留过后遗症，那可不是10万8万能够换得回来的。你评个十级，你还没退休呢，你评个十级，你在哪个城市啊？无锡是吧？
2: 无锡，
0: 那你就算评下十级，也就是11、12万嘛，12万多好像是算下来。那就12万多嘛。但是如果脑子里因为有积血出现问题，那可不是12万能买得回来的啊。所以我们宁愿是什么呢？恢复的很好，最终呢没有评得上，这才是最好的。
2: 嗯，对的，是的，
0: 对不对？我听下来，我觉得有可能评不上，你们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2: 嗯，
0: 啊，
2: 好的。你觉得我有没有必要请律师呢？像我这种情况。

0: 你们都找了律师了，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也不能砸人家律师饭碗呢。
1: 没有找，他只是保险公司给他推荐一下。
0: 嗯，好，我这么说吧，我如果是我身边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关系比较好的话，那么我会告诉他不要找律师。
1: 哦，好的，我明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因为这事不难，不掌握，啊，谢谢你，啊，这就是我们智囊团成员吗？我要的就是这个，我要的就你们得给我帮忙，好不好？啊，否则你这个身份，智囊团的这个身份不是白领了吗？咱刚刚听小东老师说，有的听众说手上的斑少了，他说我的手背，这个斑少多了。真是没想到有这个效果啊！什么在起作用？一个是高浓度的 VC 啊，维生素 C， 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啊 ，SOD 的含量。你们记得啊，我就是为了这个 VC 去买的，买那个叫长山龙，就相对便宜点的组合。你说我有人说睡眠好了，有人说这个啊，这个皮肤好了，那么去买那个叫黄金叶，就是发酵的那个组合，那个稍微贵一点，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买。它不是灵丹妙药，它也不治病，它是食品，甚至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果汁，啊，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它的营养更丰盛一些，啊，维生素的含量是苹果的500倍吗？啊，好了，这事说到这里，去预约啊，今天晚上的8点，他们因为后台很多提问，小东，我是什么什么情况，我能不能喝？小东，我孩子，我爸妈啊是什么什么情况，适不适合喝？通通不由我解答。啊，我给你们请专业的人士，去微信后台，一群已经满了，去进二群啊！今天晚上的8点钟，营养师和山王谷的老总他们会进群，啊，检测报告，我告诉他们，我说你检测报告证书啊，你该发的给我发，还有请营养师从营养的角度，
2: 同时呢，像南通他们第二现场都去年做的就比较好，我了今天这场比赛。他们在南通全市打造了50个第二现场，依托商场景区，然后把号召大家来到第二现场观赛的同时，也把商场的东西或者是景区的内容让更多的人近距离的去有个接触和体会，包括其实观赛本身这件事儿就是在促进文商情侣融合的，他要在那边待2天的时间，在2天的时间不管是住宿吃饭还是说去景区。都会带动一些
3: 是在雏鸟成功孵化出壳了，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技术正常，雏鸟幼雏行为的稳定，我们保护区通过非基础设施监测体式全程守护，最大相度地减少人为干预。
4: 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挑剔严苛，唯有水质洁净、食源充沛的湿地方能安居。盐城先后从德清、北戴河引进了30只朱鹮，入驻保护区开展野化放归。经过数年野外适应，多对朱鹮顺利配对、筑巢产卵，迎来自然繁育的喜人成果。王凯红，
3: 此次自然繁育成功意味着朱鹮千年保。

0: 传播。那么我国的汉坦病毒发病情况如何呢？朱立国，
1: 汉坦病毒感染呈全球性分布，据估计全球每年发生约20万例的感染病例。近年来，我国甚至无论出水热发病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美洲地区每年报告病例在200到300例，整体发病呈上升趋势。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速度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我们省也没有病例报告。经过风险评估，本次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为低。
0: 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的预防汉坦病毒的感染呢？朱立国提醒，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
1: 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清洁，及时清理杂物，避免直接接触鼠疫及其排泄物，在野外露营、在农田、林区要注意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避免坐在草丛或者是树洞附近。从事农业、林业、野外勘探的工作人员建议接种流行性出血热疫苗。
0: 朱立国提醒，从汉坦病毒流行地区，比如阿根廷等地返程的游客、船员、船舶消杀人员等，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自身防护，避免与野生宿主动物接触。
2: 立夏之后啊，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不少人又开启了属于自己个儿的减肥模式哈。近日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就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一位年仅16岁的女孩，因注射网购的减肥针突发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被紧急送医。专家提醒说啊，未成年人减重需要谨慎，而家长引导是至关重要的。来听江苏记者祖明对此的报道。
3: 16岁女孩丽丽觉得自己胖，一心想要快速减肥，在网上刷到了一款宣传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下来的减肥针的宣传。女孩没有丝毫犹豫，用家里亲戚的手机下单购买了这款减肥针。为了尽快看到减肥效果，她注射了过量的药物进入体内。注射后没多久，丽丽就开始剧烈呕吐，紧接着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肿胀，被家人匆忙送到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卫，
4: 这位患者入院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脖子、胸口以及四肢的皮肤都肿得很明显。我们很快确诊女孩是大量纵隔气肿合并皮下气肿，这些气体会压迫心脏、肺部等器官，影响呼吸和血液循环，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
3: 为什么网购减肥针变成了夺命针呢？王伟医生指出，女孩的剧烈反应其实是过量注射减肥针引发的严重的药物反应，一连串呕吐又进一步诱发了纵隔气肿和皮下气肿。
4: 网上流行的减肥针大多属于 GLP-1 受体激动剂类药物，这类药物是处方药，必须在专业医生的严格指导下规范使用，起始剂量要小，再根据身体适应情况慢慢加量。从网上购买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就是把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药品的真假和安全性难以保证，另外剂量不对、成分不清等问题也可能随时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急性胰腺炎等严重病症，甚至危及生命。
3: 幸好在王伟医生及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下，丽丽接受了吸氧、药物治疗、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女孩的症状缓解，转危为安，得以出院。王伟提醒，16岁的女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减重需要格外谨慎，家长的引导也至关重要。
4: 其实网络售卖的这类减肥针有可能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影响骨骼密度，还可能干扰性腺轴功能，对未成年人的生长发育和内分泌系统可能潜藏着巨大危害。这起事件为所有爱美之人和未成年人家长敲响了警钟，家长要肩负起引导责任，帮助孩子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管理体重，更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带动全球光纤光缆市场进入量价齐升的强劲发展态势。作为我国光纤光缆制造的重要产业基地，苏州市吴江区多家龙头企业产销两旺，订单爆满。来听苏州台记者朱春兵的报道。
5: 今年以来，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的光纤生产车间已连续4个月满负荷生产。凭借在行业细分领域全产业链布局，企业构建了从芯片到线缆、从传输设备到数据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 目前订单已排至年底，为了满足订单交付，企业正准备进一步扩大产能。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

0: 电公司副总经理周斌。
1: 今年我们一到四月份光纤总共销售500万新公里左右，得益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力建设对光纤的需求。目前的话，我们扩产计划应该在十月份左右完成。
0: 今年以来，光纤行业呈现出产品量价齐升的态势。一至四月份，亨通光纤的光纤产品产销量同比增长超40%，其中海外发货同比增长超60%。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总监庄元峰：
2: 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单至明年一季度，为满足订单的交付需求，公司各部门积极协同，通过工艺升级和柔性化生产管理，不断提升交付能力。
0: 庄元峰分析，在这一轮光纤产品大幅上涨的背后，是 AI 爆发拉动数据中心对光纤的需求增长，各大光纤生产企业紧抓机遇扩大产能，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比。
2: 依托全球信息建设及数据中心发展，积极布局如超低损耗光纤、海洋通信光纤、多芯光纤、空芯光纤等下一代信息产业升级产品。此外，横向拓展激光、医疗、传感等特种光纤市场应用。
3: 近日，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首单出口邮件运行成功，也标志着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正式开通运营。无锡地区跨境电商国际邮件迈入本地直办、高效通关、次日直发新的阶段。来听无锡台对此的报道。
4: 此次首单出口的货物为无锡吉吉格商务有限公司出口俄罗斯的 3D 打印塑料鸡蛋架，在当地市场深受欢迎，高峰日销量达5000单。记者看到，该单邮件在互换局监管场地依次经过 X 光机预安检、核辐射检测、CT 机审图、海关现场核对等环节后快速放行，前后不到10分钟时间。而在此前，无锡地区收寄的国际邮件需转运至苏州互换局查验，再经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口岸出境，环节多，耗时长，互换局启用后寄递效率明显提升。无锡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任秋平：
5: 无锡互换局启用之后，我们可以实现当天的邮件查验放行，同时我们楼下就是长三角邮件处理中心，可以搭载第二天凌晨的邮路直接去几个口岸，整体时效可以缩短2天左右。
4: 国际邮政互换局是与国外邮政机构直接分发交换邮件总包的邮局，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间交换站是无锡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口岸工程，长三角邮政物流枢纽关键节点。项目分2期建设，总投资4.5亿元。未来，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将深化与海关、商务、机场等部门协同，探索跨境一锁、西港直通车等创新通关模式，打造辐射长三角、链接全球的现代化国际物流枢纽。无锡市邮政安全发展中心业务科科长卢红：
6: 下一步，无锡市邮政管理局将深化邮政快递业与跨境电商、先进制造业融合，推进产业联动发展，鼓励快递企业拓展海外服务网络，高水平运营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助力打造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
3: 近日，盐城首家机器人 4S 店在建湖机器人产业园试营业，标志着盐城在完善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拓展市场化应用场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来听盐城台对此的报道。
0: 试营业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打卡体验，近距离感受智能科技的魅力。作为盐城首家机器人专业 4S 店，该展厅总面积超1000平方米，精心设置智能制造区、智教未来区等5大主题产区及综合制服中心，覆盖工业技改、民生服务、科普教育等多元应用场景。其中智改未来区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体验，竞速跑酷机械狗、人机博弈智能下其机器人等科创设备，趣味十足，互动感满满。市民张红举：
7: 刚刚也体验了围棋机器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嘛，它的外形也是非常的有设计感，然后孩子跟它不管是交互啊还是操作啊都有非常好的体验，可以帮助孩子锻炼自己的围棋技能嘛。
0: 盐城机器人 4S 店落户建湖，创新推出现货销售加灵活租赁加科普研学加专业维保全链条运营模式，精准适配不同群体需求，进一步完善建湖机器人产业生态布局，为盐城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机器人制

0: 造集聚区和创新应用试验区提供有力支撑。建湖元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傅可：
1: 我们 4S 店目前补齐了建湖县机器人产业链的后半段，整合了展示、销售、租赁、维修等核心功能，形成完整产业闭环，让产业园产业链从前端生产延伸至后端全生命周期服务，完善了产业园生态布局。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元之间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各位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院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可能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趁早调理。相信呢，各位朋友可能也都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了，但是还是会反复出现便秘的情况，吃了可以排，不吃一点的话，这个排都排不出来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它就不一样了，人家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够养，让各位逐渐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才呢，很多朋友都问到了19.9元到底可以多少体验哪些产品啊，听好了各位现在打电话19.9元的话，直接让各位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都是全都给包办了。体验活动呢，最晚是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给您发，每人就一次机会。电话再记一下，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接下来我要报的这个号码400-88出现了上述的这些情况，趁现在这个机会试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待蒸汽能够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是给咱们的眼睛做了一个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亮水润，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散步，都会变得轻轻松松的。而且呢，今天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送刚说的78元的眼贴，还能够补贴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限定惊喜好礼，限时是10分钟。如果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号码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春季是孩子长高的黄金期，不少家长轻信广告，说孩子骨垢腺闭合之后还能二次长高，各类增高药、增高仪、助长套餐卖得格外火爆，真的有效果吗？今天的医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科技处处长、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郑鹏飞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郑鹏飞。儿童生长发育门诊每天都有很多的家长带孩子就诊咨询身高的问题，其中也有不少家长都踩过增高骗局的坑，花几千甚至几万块买所谓的增高神药、物理增高仪等，最后孩子身高竟然没有一点点变化。孩子从小到大逐渐长高，主要是靠我们的下肢，也就是大腿和小腿的不断长长。而我们的肢体之所以能够长长，是因为骨头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生长板，这是一个软骨的结构。但是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生长板软骨会逐渐被硬骨组织替代，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骨骺线闭了。一旦骨骺线完全闭了，骨头就不会再有长长的能力。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孩子的骨骺线就好比庄稼的生长芽，这个芽一旦彻底干枯，不管再浇多少水、施多少肥，庄稼都不可能再往上长。骨骺线或生长板也是同理，一旦完全闭合，就是医学上公认的停止自然长高，任何外用的仪器、口服的药物、保健品都不可能把它重新激活。临床上我们经常遇到家长给孩子乱吃保健品，里面有些甚至违规添加 加了激素，导致孩子出现性早熟，骨后线反而提前闭合。

0: 原本可能能长到理想的身高，最后反而矮了一截。真正科学的长高逻辑，从来不是靠偏方，而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多做跳绳、篮球之类的运动，保证营养的均衡。当然，如果真的身高较同龄人相差比较多，或者每年身高生长比较少，需要到专门的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那做一个综合的评估，争取在骨后线闭合前进行科学的干预。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蒋斌表示，日方应该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
4: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还表示，敦促有关国家
5: 曾经过的动8343次列车晚点15分钟，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某予以行政拘留，与飞越铁路线路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
6: 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8: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9: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0: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8: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

0: 可以。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3: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4: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3: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4: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3: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4: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3: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4: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3: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为各位带来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实况转播，南通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我是韦央。苏超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五个比赛日，各队也通过赛季初的磨合，逐渐进入状态，今天将会有3场比赛与各位见面。首先，目前排名第三的无锡队主场迎战去年的冠军，目前排名第八的泰州队。无锡最近2场啊都没有输，打得挺稳健啊。这一轮呢，此前因为支援脑回感觉需要比赛的检验。用网友的话说，今晚到底是无锡有戏，还是泰州太棒，尚需走着瞧。另外一边的楚汉相争啊，将在目前排名第二的徐州队和目前排名第六的宿迁队之间展开。徐州队一直以来主场气势是非常足的，眼下呢，老队员带着年轻队员踢得非常的顺利，配合也是越来越熟练。以前的交手当中呢，徐州队总是压着宿迁打，宿迁能否带着霸王的气场扭转过往对徐州的颓势呢？我们是拭目以待。本轮的焦点战将是苏超 2.0 版的第一次南哥之争，两队最近都不太顺利哈，目前都在前八之中都不在前八之中，积分呢也是咬得非常的紧。球迷们开玩笑说这是真假南哥的较量，网友预测这场球很可能打平，因为谁也不想冒险。那各位您会怎么看呢？比赛过程当中欢迎各位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使用菜单栏底部的这个语音给我们进行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场比赛的现场转播当中。
6: 首场比赛有过交锋，当时是在南京的主场。那场比赛呢是南京队1-2。
7: 请全体起立。
6: 接下来国歌仪式。
7: 面向国。

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聚焦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而从现在的画面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两方的球迷啊，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从南京前往到南通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便捷啊。那么当然呢，现在北沿江高铁的建设呢也是如火如荼，那么在建成之后呢，南通南京的通行时间呢将会大幅的缩短，实现一小时来通达。那么目前呢，很多的球迷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动车。现在我们看到是南京队赛前的合影。从今天的整个的首发来看的话，今天首先是宋子文豪回归首发，

另外一边男通队赛前的合影。那么男通队呢，可以说在人员的使用的范围上也是大幅的增加，宋恒达包括李贤成今天也是能够回到自己更应该熟悉的中场的位置。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今天南京队的首发阵容，今天王继杰继续是佩戴队长袖标，那么王一凡作为门将啊，可以说进来的表现呢也是比较的稳健，今天是继续得以首发，双方的队长。今天的主裁判是邢奇，第一助理裁判陆爽，第二助理裁判张琼，第四官员是张世亮，视频助理裁判曾伟，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张震，比赛监督胡英传，裁判监督徐伟。那么现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工作间，南通队的大名单主教练金东根呢也是在今天呢人员上使用，首先是王博文能够得以回归。那么王博文呢是在首轮的比赛因为吃到了红牌，所以呢导致有停赛。那么今天在替补席上还坐着有郭凯南、季桑南、黄蒋大亚，这都是在上个赛季，也就是25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从首发的情况来看呢，南京队是将滕帅放在了替补席，包括像李佳伟、马俊、曹汉臣、戈伟这几名球员今天都出现在了替补席。那么相信这也是尹悠悠指导的一些后手，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吸引了众多的球迷来关注。现在画面中我们已经看到是双方的球员在赛前啊有一些这样的简单的适应和热身，那么这样的话也是由全队包括这个时间段呢一般是队长会和所有的队友啊来去简单的沟通一下。两人球队呢在上个赛季呢只有过一次交锋，是在南京的主场，那么这次呢是来到了南通的主场。主裁判邢奇这个时候呢会校对一下时间，因为准确的时间的开赛呢是在19:40，但是虽然比赛还未开始，但是所有的球迷已经准备好了啊！大家应该说这场比赛从下午的时候就已经是把自己的热情都已经拿了出来，而且要知道在前两天呢刚刚度过立夏，但是在江苏大地呢20摄氏度的气温非常适合进行比赛。裁判还在做最后的确认。好的，一声哨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这场比赛南通队在主场来迎战南京队的比赛正式开始。今天为您带来解说评述的是夏宇翔。那么这场比赛刚刚开始，先给双方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主队南通队门将位置是23号的蔡天龙，在其他位置有3号的宋恒达、5号薛天意、6号尹寒龙、7号秦洪浩、9号解禁复出的王博文、10号李贤成、20号张浩南、22号程薛坤、30号李一平、47号金晨明。另外一边南京队的首发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中就是2号场上队长王希杰，在其他位置有场上的门将王一凡、14号刘建兴、20号陈义博、22号重回首发的宋子文豪、24号司俊衍、26号金浩伟、27号马辅瑜、28号王兆杰、44号伊克山斯坎达克、56号刘星。刚才画面中我们也看到的是尹悠悠指导。那么上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在主场，获胜确实，整个球队慢慢找到了状态。这边我们看到是南通队的主教练金都根。两边的主教练啊，可以说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教练员，而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对于年轻的队员的使用和培养都非常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那么金都根指导呢，其实早年就已经来到了南通，而且呢在海门科技园的青训啊，一直是作为这个青训的总教练，青训梯队总教练，所以队内的很多球员呢他也非常的熟悉，一手的培养。那么另外一边呢，尹悠指导呢其实也同样啊，在包括南京的青训、校园足球啊各方面也是做得非常

的充分。球员时代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头球顶了一下，双方的争抢，今天双方对于在空中球的这种争抢啊，非常的激烈。刚刚开场，双方这个状态进入的非常的快。黎平，黎平呢，在此之前呢是代表过海门区啊，参加过南通市的秋季的足球联赛啊，也被很多南通球迷亲切的称作叫通超。那么当时他在通超的比赛中呢，也是有过远射的高光的表现的。头球一蹭，在这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物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打到另外一侧，一扣，再往里走。这球也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这样的话呢，也是为球队赢得了一次角球。26号的金浩伟，金浩伟呢，目前是南京体育学院的一名大三的学生，啊，确实，在兼顾学习的同时呢，他也能够把足球能够做到常年的训练，包括呢和全队的磨合，啊，可以说是一名非常懂得去分配时间的球员。来看一下这次角球吧，打到外围，直接的头球，在外围呢，也是在点球点附近，来自王细杰。啊，王细杰呢，也被很多球迷亲切的称作叫哈哥。这个赛季呢，他是加入到南京队，也是成为了南京队在后防非常倚重的一名球员。开场之后呢，其实双方在整个的，尤其是争顶高空球，刚才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往里走一步，没有太好的空间，选择回传。那么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呢，这片足球场呢，各位可以看到，现在球迷们其实距离球场呢，包括这个延长线啊，包括他们大家的这个观赛的角度都是非常的出色的。那么这片球场其实在去年呢有过一定的改造，也是将大家的这个观赛的位置更加的前提，所以能看得出来，在整个的苏超联赛的进行当中呢，每座城市的赛场包括组委会啊，都会呢为球迷的这种观赛的标准和观赛的体验感啊，不断的去想一些巧思和方法。刚才画面中我们看的是尹涵龙，尹涵龙相对来说比较自如啊。从这个球员来说呢，虽然小的时候呢都会很多位置都会练一练，但是其实一旦当球员他的天赋啊，比如说更加适合打前锋，或者说更加适合踢后卫，可能很快他的技术特点和培养的方向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倾斜。但是在关键时刻啊，确实球队需要的时候呢，也要顶到需要的位置上来。所以我们常说，在绿茵场上呢，它永远是11个人的一个团体的运动，啊，所有的人在场地上挥汗如雨，啊，都是为了球队的荣耀和城市的荣耀。正如此刻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球迷，他们来到现场，无论是自驾前往还是火车前往啊，他们其实都是带着为自己城市去呐喊和助威。给脚提前亮，思俊眼，

演呢，基本上是包办了球队在前场的定位球，包括角球，后面给到了南京队的主教练尹悠悠指导。司俊演呢，小的时候呢是在雨花台的实验小学

立刻我的进攻是丝毫没有拖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方在一块儿，一呢那这一下都会考验双方的速度。而整个上半场比赛，我相信对于两边的球员来说呢，这个奔跑的距离一定不会少。今天双方基本上球没有太多的沾过地，基本上双方都是属于你这边刚攻完，我这边立刻就开始跟上，

0: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成大是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 三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双方的球迷啊，这都在为自己的队员们在加油鼓劲儿啊。这个手势呢非常的精确，就是队医在检查完之后第一时间给场边的教练席啊竖起大拇指，表达这一下没有问题。王继贤呢是拿这个冰袋去敷了一敷自己的大腿的后侧链这个位置。队医呢确实上来也是非常的及时啊，第一时间处理。那同时呢，王继杰是回到先是去到场边，按照规则他需要等待裁判的手势啊，方可以继续回到场上。打到左路，有个急停。
1: 各位听众，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实况转播的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南通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目前的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40分钟，两队的比分依然是0-0啊。今天最为精彩或者说是进球最多，到目前为止哈，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出现了哈，来自于楚汉相争的赛场，徐州队目前在自己的主场第40分钟的时候，通过一脚抢射哈，是1-1与来做客的宿迁队战平。那具体的比赛走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另一场比赛呢，无锡队主场对阵泰州队，场上比分也和南通和南京的状态是一样的，依然还是0-0。我们接下来继续把场面切回到现场。
0: 这个对于防守人来说呢是防守的艺术。上分钟给到了是南通的球迷啊，

背身状态把球转过来，由守转攻，还是背身，队友上来之后想要去接应，这球打到了左路，错进错出，交到了南通队脚下，直接起球，第一时间第一点把球解围出来，南京队没有丝毫怠慢，后场直接起长球，这球是传出了边线，在这儿要提醒各位，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来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咱们好，左脚的传球，这就没有能够踢上力量，让一步，再把球往前去走。你看喽。

0: 后场直接左脚把球再往前传。那么这段时间双方呢，把节奏呢其实有些加快啊，因为想要更早的把球给到前场，所以现在呢中场呢没有太多的过渡。伊克山让一下，马甫瑜背身状态把球。
1: 各位听众，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实时转播的2026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南通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比赛上半时已经进行到了43分钟哈，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0-0，但是无锡队和泰州队之间的比分已经出现了变化。咱们说好饭不怕晚哈，更多的进球出现在了上半场即将终结的时刻。无锡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脚挑传，由队员通过对方的乌龙球应该是进了自己在主场的第一个进球，目前是在主场1-0领先泰州队。好，目前的另外一场比赛，徐州队对阵宿迁队的比分来到了上半场的43分钟，依然是1-1，而南通和南京之间的比分呢来到上半场的44分钟，依然是0-0。我们把镜头继续切回到比赛的现场，
0: 包括王兆杰呢又来到这一侧，王兆杰呢在看一下场边的补时，2分钟的时间，上半场比赛补时2分钟。双方在上半场比赛，说实话，这个节奏呢打的是非常的连贯啊。虽然呢到目前为止呢双方都还没有取得进球，但是今天双方在中场长时间，包括在前场，双方的前场啊，这种进攻与防守的切换啊，做得非常的精彩和精妙。防守步步到位，进攻也是能够在空间里面步步为营，所以能够看到，其实双方的主教练对今天这场比赛在赛前是做了大量的研究。都点下来之后，还有机会吗？拜拜，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想要脚后跟把球再领过去，打到右路，哦，这一下传球的力道稍微大了一些，马甫瑜想要转到右路，交给队友金浩伟。这个球呢传的是比较靠外围，金晨明来去罚这个界外球，通常南通队的很多界外球就由他来去主罚。确实大力的手抛球，在上半场比赛我们就有过印象，金晨明直接的手抛球啊，帮助球队是把传球相当于是像定位球一样砸到了禁区里面。转到右路，这球传的有些靠后了，那么队友的位置呢已经是跑到了前方，但是这一下呢确实传的位置有些靠后啊。这样的话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1: 各位听众，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南通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上半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两队之间的比分呢是0-0。在上半场来说的话，双方可以说是互有试探，也不缺乏机会，但是整体看呢，区域防守都是做得相对到位的，所以啊，双方在球门之前的最后一脚都很难舒服的去打出来，所以说呢，目前场上的比分也体现了这一过程。此前呢，其实我们在和我们的前方记者沟通的时候也谈到了，这场比赛对于起步相对来说都比较艰难的两队来说哈，都会比较的谨慎，所以也许就像今天上半场的比分一样哈，可能会出现打平的情况，但最终的走向会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期待下半场的展开。同时在另外一片场地之上，无锡队和泰州队之间比赛呢，目前也是结束了上半场的竞争，目前的无锡队是在自己的主场1-0领先。邪恶水蜜桃今天是全员出动哈，所有的主力都到场了，机会可谓是不少，但是呢，对手毕竟也是去年的冠军泰州队嘛，双方的中场经常会出现缠斗的情况，说明这两支球队啊，在转

0: 换层面上都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但是在半场结束之前，也就是上半场的40分钟左右哈，通过无锡队员的一脚向中路的挑传啊，泰州队的防守球员呢可能是忙中出错哈，出现了判断的失误啊，所以给到了无锡队一个乌龙球，所以无锡队目前是在自己的主场1-0领先。另外一场比赛也是目前还在进行的一场比赛，是徐州队主场对阵宿迁队的比赛，场上的比分是1-1。首先是宿迁队在开场8分钟的时候哈、啊，通过在边路的渗透呢，取得了第一个进球。这个比分哈、啊，其实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苏超使用 VAR 的一个关注哈、啊。因为今年呢，我们苏超引进了最为先进的 VAR 的回视的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个球当时是通过了5分钟裁判与现场裁判组的一个商量之后，最终确认是进球有效。那么 VAR 呢，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技术哈、啊，保证今年的苏超出现像是越位啊、犯规的判罚更加的精准，而徐州队也是在长久的等待和组织之后，在上半时的40分钟左右，最终通过努力啊回敬了宿迁队啊，目前的楚汉相争的比分是来到了1-1。眼看着这场比赛的上半时也即将结束哈，眼下呢三场比赛只有无锡队在自己的主场啊是一个球领先，那最终三场比赛的走势将会如何，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稍后见。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

0: 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1: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什么是淮扬菜？
4: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3: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4: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5: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6: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7: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6: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7: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6: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7: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6: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7: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6: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8: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将为各位转播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五个比赛日，南通主场对阵南京队的下半场比赛。目前呢，上半场的比赛的比分是0-0。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两场的比分情况。在无锡的主场，目前无锡队是1-0领先做客的泰州队，而徐州的主场呢，楚汉相争哈，来迎战到的是宿迁队，二者之间的比分目前是1-1。让我们在苏超的主题曲当中啊，共同等待进入今天南通主场对阵南京队的下半场比赛，看看两队到底是哪一方可以率先打破僵局呢？

雨花台的中学。所以我们在上半场比赛就提到过，其实两座城市呢都是在无论是培养球员还是培养体校融合做得非常充分的两座城市，一边有南通二中啊，另外一边呢有南京的雨花台中学，所以场上呢有众多的球员啊，两座城市都是来自于这两座学校。王一凡，那么上个赛季呢在双城的对抗赛呢，他也是作为门将啊出现在场上，在很多的比赛当中呢，王一凡的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非常年轻的一名球员啊，2007年的小将，今年刚刚19岁。陈一博上面比赛呢，他在边路的防守呢确实做得非常的不错啊，帮助球队不断的去进行包括反击阶段以及回防阶段的这种任务。打得比较小，在这个小范围呢双方确实是没有太好的空间，而且呢基本上人呢都囤积在这一侧。薛天意也是在刚才这一侧呢帮助球队呢把球先断下来。薛天意在上一届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在半决赛对阵无锡啊，包括他是最后站上点球点啊，罚入点球帮助球队去晋级，所以在去年南通队的这个晋级道路上呢确实他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不过值得提的呢，他是来自于南通的师范高专，而且呢在2021年的时候啊，通师高专和这个科立园其实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培养的工作啊，所以呢很多的球员可以在场上呢，他们既可以能够完成对足球的追逐啊，也能够完成对学习的很好的培养。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整体的阵型呢，现在南通队和上面比赛一样啊，因为首先他们今天的首发的排出阵型是到4-3-3，这到4-3-3的阵容呢，那么更多的呢，他们在前提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两名中后卫压到中圈附近，而且在上面比赛的时候，我们很长段时间看南通队都是如此，阵型提的比较靠上。李航龙啊，刚才应该是和场边的教练有一些交流啊，通常呢，比赛当中呢，教练员在场边都会有很多的临场的指挥。提前把球断下来啊，刚好刚才尹涵龙呢面对的方向就是场边教练席。金晨明

0: 上半场比赛他更多的要承担起球队的边路的界外球的第一的发球手啊，大力的手抛球。因为好的手抛球啊，如果能够发的比较精准的话，对于球队来说确实是一个进攻的利器。
1: 各位听众，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实时转播的江苏城市足球联赛2026赛季第五个比赛日的比赛。目前呢，我们今天聚焦的这场比赛，南通队主场对阵南京队，下半场已经进行了五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还是0-0。但是哈，在另外一个球场之上，五分钟的时间里面，已经有球队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泰州队在无锡的主场是在开场之后的第四分钟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打入了在无锡队主场的第一个进球，目前场上的比分改写成了1-1。现在呢，三场比赛哈都是平局，今天谁会笑到最后，谁会在苏超的第五个比赛日笑得最好呢？各位，我们还是一起来共同期待。回到南通对阵南京的主场比赛，
0: 马甫瑜在行进间，尤其最后这下踩了一个球车，裁判第一时间吹了刚才这下防守人员在争抢这下的犯规，所以呢给到了南京队位置非常不错的一个正向的定位球。我们看一下，距离球门比较远，打到后点往里面端啊，这球呢其实它的行进轨迹啊，非常像当年这个齐达内直接要往后点传去找亨利的那一下，但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呢，队友需要在后点把球往中路去平扫，因为相对来说呢，这种球呢给到后点呢，对于接应的队友来说，如果想要直接面对球门去攻门，角度已经很小了。所以从刚才来说呢，李佳伟的选择是非常的正确的，就是第一时间要把球往中路端。但这个呢同样是一个名牌，就是进攻队员知道这么去进攻，防守球员也知道我该往这个方向去防守。来看一下这次角球打到中路位置，直接端球啊，这球呢也是一个非常规的进攻手段，因为需要把自己的身体要扭过来。而这个进攻呢，南京队应该是经过演练的，就是我直接不找中路的队友，而往外围去绕，找的是一个防守空间的真空带。南通队后场的起球出了边线，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这球呢有点什么呢，自己跑过了，这就像什么呢，像我们平常这个跑步一样，它惯性比较大，所以呢在回身过这球呢会有点影响时间，节奏有些慢下来了，再选择回传，外围直接四传四射来上一脚，背身打到右路啊，已经越位了，在近端啊出现了越位。那么从刚才这套进攻的体系来看呢，南京队是想不断的去调动自己在前场的这个，就这一下，对，原本接球的队员刘雨涵已经出现在了越位的位置，那么他接这球呢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接啊，所以边裁第一时间举了这一下近端的越位。李皮今天的整体发挥啊还是比较稳健的，他的位置感非常好啊。交到右路，左脚起球啊，第一点保护的不错，王希杰今天基本上是把第一点啊牢牢的锁死。再往里走看一点球，王一凡双拳把球拍出来，后场再次起球。而刚才这次的防守，我们看到南京队啊全员退防，整体节奏现在确实比上半场比赛更快了啊。

0: 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是非常的连贯，场上没有任何的拖沓，得球之后立刻反击，得球之后立刻组织进攻。而下半场比赛现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整体节奏呢会有微妙的变化。转过身再交给队友李先成，今天他是场上的队长。当然呢今天作为队长呢，在上场比赛和王希杰两个人也是在关键时刻非常的冷静啊。嗯，这球直接角度呢有些没有能够接触，所以导致这球呢踢刺了。双方的球迷今天真的是太棒了，从比赛第一秒钟开始就是全情状态投入到比赛当中啊，为场上的球员去呐喊和助威。其实球迷嘛都被誉为是球队的最佳的第十二人，很多时候呢他们身临其境也是为球队呢不断的去送来这样的一些场上的呐喊和助威。看一下中路，直接打门，外围距离球门比较远的一个位置啊，直接选择了射门。那么其实这段时间呢，对于双方来说，尤其是当大家的这个转换节奏比较快的时候啊，确实可以尝试尝试啊外围的远射。米汉龙在边路摆脱防守，有节奏变化，假动作踩单车，再交给套边的队友，直接左路的起球打到后点的位置，第一下没有停，选择让了一步，防守人刚才跟得比较紧。好，这球双方在身体上互相的去拼这一下啊，都是冲球去。南京队把球摘过来，看一下南京队的反击。南京队快速之后，我们看到在边路呢有队友在套，但是前场能够参与的队友呢不多，所以选择把球再交给后场来去过渡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整个的反击啊暂时没法去打，而是继续落阵地。下半场比赛其实司俊彦是多次啊回到了这个防区，那么上半场比赛呢他的主要任务呢其实更多呢是在前场参与到进攻，而这段时间因为南通队的前场进攻的次数呢比较多，所以我们看到司俊彦呢是不断的来到自己左路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今天对他来说呢要求也比较高啊，要不断的上下的奔跑。甘凯左脚起球点出来之后，哦，这下稍微再给到左路，嗯，有些靠后了。裁判吹了刚才这下是无球犯规的状态啊，无球，两名无球队员啊，金浩伟和甘凯。这下呢没有太停好，甘凯这下呢其实是有收脚啊。
1: 各位听众，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实况转播的江苏2026城市足球联赛南通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目前的下半时进行到了64分钟，场上比分依然是0-0。但是呢今天的赛场啊风云突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在无锡队主场对阵泰州队的比赛现场，刚才无锡队啊在下半时的第64分钟左右通过一次快速

其实呢，从画面来看呢，第一下接球已经是越位了啊。那么边裁呢，其实是一个延迟的举旗。那么这种延迟举旗呢，其实是正确的，因为相对来说呢，是让整个的比赛呢会更加的流畅进行下去。但其实边裁第一时间已经是看到了第一下在接球队员已经是在越位的位置去接球。但是不得不说啊，刚才这一次双方在门前真的是风声鹤唳呀，无论是进攻队员还是防守球员都已经是全情的投入啊。马甫瑜被换下，那么来到65分钟呢，换上了，要换下司俊彦，换上曹汉臣。那么上一场比赛呢，其实也是有换上曹汉臣，同样也是下半场比赛。那么换上曹汉臣呢，更多的就是希望通过他的突破的作用，能够在场上呢为球队不断的创造机会，而且也是很多的球队呢，很多的教练员都会在下面比赛更多的开始启用一些自己的后手藤帅啊，也是替补登场。66分钟换上曹汉臣，换上藤帅，裁判啊也是招呼后场啊出球。打回来，两名中后卫在后场的传球，上前的前提之后把球稍微断了一下啊。上来之后呢，腾帅的位置顶在最前面，端一脚，后场再次起球。我们看这球打到了禁区里面，反弹下来之后，这球还有吗？跟上打门。这球确实在跟上之后的打门，对于青黄来说呢，它的难度在于不停球，要直接打门，所以球会落点下来之后，你的接触面当正脚背去抽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一下，就是落下来它其实是有一个往回的回旋。给了后场，后场再次起球，第一时间打出来，看一下南京队的反击，交到左路。这个时候呢，南通队同样也是进行回防，两条线不断的往回去回收。左路有队友在套边，第一下时间没给，再给队友，这个时候空间并不大，左脚起球滑门而过到后点，反倒机会回来了，腾帅看机会往中路去给后点，转身啊比较困难啊，绕前的防守呢，南通队已经提前的把这个身位给卡住了。曹汉臣踩单车之后，左脚的传球到冲路啊，这球呢稍微高了一点点，这球应该是在提前的这个位置呢已经是出现了，出了边线啊。刚才边裁呢，今天是陆爽啊，今天作为第一助理裁判。那么上个赛季呢，陆爽呢曾经也是执裁过主裁判的位置啊，也被很多的球迷亲切的称作是微笑裁判啊，在场上呢这个是亲切执法。确实苏超联赛呢，我们能看到其实从球员到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在场上大家都是无论如何啊，场上是竞技，场上是对手，但是场下呢一定是好朋友和兄弟诚实般的情谊。王希杰，今天他在。

整个男队的这个防守中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画面也是给到了南京队的球迷，后场的界外球。

这个画面是给到了郭凯南。那么郭凯南上来之后呢，其实对于球队来说最为关键的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增加一个非常好的支点。那今天对于南京队来说呢，他们尤其是下半场比赛吧，整个后场像陈一博今天呢基本上下半场比赛就是一直在自家的半场，因为需要做到了更多就是帮助球队能够形成在后场的防守的人员的增加，

正向，这球呢断下来之后，裁判第一时间是吹了。今天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双方对于整个的球权，尤其是接球的一刹那呢，双方的争抢呢是很及时的。因为要知道，在足球场地上就是这样，如果是接球人已经是把球牢牢地控制在脚下的时候，你再去抢，这是很困难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防守的高明之处。

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好的，再见，
1: 哎，
0: 谢谢
1: 再
0: 老师。
1: 见，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欢迎各位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3: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街联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5: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那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来关注到一位女大学生啊。她为什么要关注她呢？因为我觉得她其实挺会安排自己的。她利用假期的时间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第一天做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这个手术为什么说她小呢？因为她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这个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同学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她是什么样的问题，做了什么样的手术？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建主任医师做详细的了解。孙主任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孙主任，这个女大学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她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然后她这个手术，我刚才说了一个字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我说她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她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哈。
6: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它是一个甲状腺的结节。大家都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一个高发病的，现在也是非常常见。因为有的时候啊，它甲状腺结节比较小的时候，往往是体检的时候做 B 超才发现的。那么这个病人呢，女大学生，她是颈子上面发现一个包块鼓起来了，鼓起来还蛮明显的。然后她就到我们医院来看了，医院来当时也比较焦虑，因为这个结节比较大嘛，他也不知道是良性跟恶性的，也不知道这个治疗措施怎么样的。然后到了以后我给他
2: 孙主任，我不好意思，就他这个结，他这个结节有多大？
6: 将近4公分。 4公分的一个结节。
2: 嗯，
6: 然后这个我们讲一般超过2公分，从外表上面品质上面嘛，就基本上看得出来了。如果超过4公分，就是比较明显的。
2: 嗯，
6: 那么他以前没有做过这个检查，然后到这儿来，我给他做个 B 超。
2: 嗯，
6: 那么还好呢，他这个结节呢，考虑是良性的。
2: 嗯，
6: 一个良性的结节。那照过去的这个，这个诊断标准呢，这个4公分左右的这个结节啊，一般都是做手术了。
2: 嗯，
6: 那这个手术就是一个中等偏大一点的手术，要颈部拉一个口子，而且影响美观的，恢复也比较长。
2: 嗯，
6: 但是现在近年来呢，很多医院，包括我们三甲医院，都开展了叫笑容治疗，就甲状结节的笑容治疗。
2: 嗯，
6: 它的笑容治疗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你如果不去处理，不管你是通过传统的手术，还是我们讲的笑容治疗，它会进一步长大的。
2: 嗯，
6: 那么再进一步长大，它

0: 我们用开展这个射频效容以后，就很好的这个规避了这些问题。那么效容它的目的呢，就是我们用一个特制的一个针，在局麻局部麻醉情况下，
1: B
0: 超定位下，把这个针插到这个腺体中间，然后这个腺这个瘤子中间，然后它针呢头部会产热，它会把这个里面这个瘤细胞啊给它杀死掉，杀死掉呢，它就慢慢就吸收掉了。 而且像这种迅速肿起来这个结节啊，大多数是一种伴有囊内积液、伴有这个结节、伴有积液，把抽掉以后再消融，它效果就更好。那么基本上像这个四公分以内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消融以后能够做到，慢慢慢慢稀释以后，过一段时间复查，可能只有一公分、两公分这么大结节，而且这个结节是死结节的，它不会再长了，它永远固缩在这个样，外观是看不出来。那么它最大的好处，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它是创伤极小， 几乎没有风险，恢复也极快，一般在我们这儿住个一两天医院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归就很快就回归正常生活，不需要再休息，饮食也不需要什么注意的，然后也不需要吃药，然后脖子上面就一个针眼，过个几天就看不到了，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一般是针对这个大的良性结节，但小的恶性结节也可以做，就比如一公分左右的这个甲状腺癌，也
2: 在它比较早期的这个甲状腺癌，也可以用这种效容的方法。但是我们就是严格的指针的，比如说这结节实在太大，而且使劲成分为主，超过四公分，如果再用采用效容的方法，有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灭活，那可能还是建议病人手术的。如果说是这个恶性结节超过两公分，一公分左右，一公分以上，这个接近两公分，不过半个淋巴结转移啊，这些都不太适合效容的。我们是有严格的指针的，病人往往会有疑问，这个 这些做完以后会不会再复发，那我们在严格掌握的指针情况下，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就是该做手术的还是做手术，那么该做效容的可以做效容，而且现在效容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大量的这个数据来跟这个一些选择手术的对比，就是有这个效容指针的也可以做手术的对比，它的
1: 效果是不亚于手术的，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建议做消融的手术，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您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可能有病人会有担心，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它会不会复发，它会不会复发，是不是比如说他做消融的手术和做这个普通的手术，它这点是一样的吗？还是会有区别？对。
0: 就是说我们要严格掌握指针，比如说你这个结节它是实性成分的为主的，就是说什么叫实性成分、囊性成分呢？里面有囊性，有一部分囊液。如果比较大的这个甲状腺良性结节啊，如果有囊性成分，它哪怕大一点，四公分、五公分，我们仍然可以在手术当中啊，一次都把这个囊液抽掉，它就缩小了，它就从四公分或者五公分缩到三公分、两公分，然后再进行效容，它就能够覆盖掉，那个针效容的范围就可以覆盖掉。如果纯实性的超过四公分，那你
2: 你不能够手术当中不能让它当场缩小，那你烧的范围就比较大，那是那个效容的范围比较大，效容范围比较大的话，就有可能怕损伤周围的组织，损伤周围组织的话，那我们就会略微保守一点，就是把大部分给效容掉，或者说跟别人讲好就分次效容，先效一部分，然后缩小以后再效一部分，是出于手术安全的考虑，所以我们都不希望病人这个结节长到非常大的时候再来，
0: 非常大的时候再来，可能只能选择手术或者是分次效容。那分次效容的话，带来问题就是说这个费用就比较高了，因为这个现在新技术啊，这个费用它有一部分是不报销的，不走医保走的，是这样的。那当然恶性结节呢是这样的，也要掌握指针。恶性结节我们讲的，你发现就比较晚了，就有淋巴结转移了，就多枚癌结节，那也不建议效容，还是手术比较稳妥一点。当然大部分病人 可以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现了，大部分病人有的他比较小的良性结节是可以保守的，不需要经过多的干预，这个是观察。如果结节比较大，考虑良性的又想可以选择效用。那么有一些个别人呢，发现就是恶性的了，那比较早期也可以选择效用。如果比较晚，还是选择手术。总的来说，反正发现这个结节不用太恐慌，可以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我们给他评估，采取合适的方法。
2: 是这样的，就是好的。那孙主任，是不是从病人这一头来讲的话，我们遇到的患者，可能他们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这种消融手术，是不是知晓度目前还不是很高？
0: 对，不是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消融手术，就消融这个治疗，热消融啊，就是用微波或者射频效融针这种效融，用在 这个甲状腺方面，也就是近10年的事情，然后在普遍在大的三甲医院开呢，也就近5年。

0: 5、6年的事情。一方面这个宣传度不够，一方面呢这个技术它是有准入制的，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开展的，所以可能推广的不是太大家不是太普遍的知道。但是现在实际上很多病人他通过上网自己了解，慢慢有的病人他是还了解的，直接到你这儿来，我这个阶段见那么多笑容，就会直接来问我。
1: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能够这个了解的更多哈。那您其实刚才讲到了，就是做完消融手术之后，您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新闻的或者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啊，她是19岁的女大学生，利用假期头一天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那么您刚才好像也讲到，就是做完消融手术之后，好像在生活上饮食上啊，可能就是影响不是那么大。那我们还是不是会有一些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饮食上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做完这个消融手术。
0: 这个做完消融手术它是这样的，我们术前在门诊啊就会给他评估好的，这个一个是评估他适不适合做这个消融，就是二一个呢就是他甲状腺的功能有没有伴有甲状功能的亢进或者减退，针对甲状腺功能改变我们有一定的这个饮食的指导，包括中医的调理。如果大多数病人呢他是不合并这个甲状腺功能改变的，就是不伴有甲亢或者甲减的，如果这类病人呢如果身体上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就是单纯颈部发现这个肿块，术后饮食啊用药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饮食特别。如果伴有甲亢，那肯定要忌碘的，我们讲含碘的盐海里面海产品肯定是尽量少碰的。如果说是甲减的病人，那肯定是多吃一点海产品，就是这样的，是通过这个一些检验报告来判断。如果大多数病人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就不需要特别注意。这也是笑容跟病人介绍了以后，这个笑容病人非常接受一个点，就是说不像手术以后由于甲状腺功能的损失，可能是需要补充甲状腺激素，需要长期服药，这个就不需要。对病人的干预是极小的，创伤也极小，几乎没有风险。病人效果也很满意啊，就是做完以后，特别是囊性那种结节，做完以后就不大看得出来了。有的病人这个实性的结节，可能他这个肿，这个消融完了以后，这个消肿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复查 B 超，他会发现明显的减小，相对于术前，所以别人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
1: 好的，那孙主任，我们最后想给大家，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说，在咱们国家几乎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会有甲状腺结节，所以它是比较高发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预防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好。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不需要太恐慌。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文献报道就是接近20%人你去体检去查都能发现这个结节。但是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0%以上的病人都不需要去特别干预，因为很多良性的结节它有自限性的，它长到1-2公分它不再长了。我刚才讲那个消融的，不管是手术的，一般都超过2公分以上的这个结节，我们再去处理良性的。恶性的呢，它早期就有正向，一般早期发现，2-3毫米、4-5毫米也不用去太在意它，长到5毫米以后可以到医院做个穿刺。那么这个确诊的话，可以早期像刚才讲的，早期也可以做消融，对你影响也不大。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的产生呢，现在这个原因还是不是很明确。实际上它是个内环境和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有的人他基因有这个方面的缺陷，加上后天饮食啊、生活习惯的不规律、免疫失控、免疫功能下降啊，再加上环境因素啊、饮食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接射放射线接射多，可能会造成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多发和癌变这些问题。那么作为我们平民老百姓所能注意的，就觉得注意2点。一个就是你吃得香、睡得好，要心情好，对吧？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不要。第二个呢，有这个经常去做这个体检，就是一年至少甲状腺方面，一年至少做一次 B 超看一下。那么有这个方面问题，有疑虑可以找专业医生去咨询啊，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啊。如果不需要治疗的，也放心大胆观察，不需要太恐慌。
1: 好的，我们这个吃得好、睡得好，还有心情好，还有就是要去体检，要重视身体健康哈。谢谢您，孙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六上午吗？
0: 我的门诊时间是那个江城中医院那个普外科啊，是周五上午、周六上午和周一下午。我现在增加了一个门诊，周五、周六
1: 周
0: 上
1: 五、
0: 午，
1: 周六的上午，
0: 周五、周六，
1: 就上午。
0: 和周一的下午，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周一的
1: 你。
0: 下午，一共3个半天的门诊。
1: 好的，好
0: 谢
1: 的，
0: 谢主持人，
1: 谢
0: 谢
1: 谢，谢谢孙准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特别重点关注了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消融手术哈。谢谢您，孙准，感谢。好，再见。
0: 好好，谢谢，好，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好，
1: 我们也再重复一下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他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五、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创伤骨科施鸿飞主任医师，施主任您好。
3: 哎，主任你好。
1: 施主任，今天这个问题我自己就特别特别想知道哈，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常常大家会讨论啊，这个是不是缺钙，要不要补钙这个问题，我想跟这个骨头或者骨骼的健康就是密切相关的。那施主任先向您请教，就是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骨骼是否健康？
3: 其实呢，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最近几年的话呢，一个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骨骼健康，现在不是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年龄越来越长寿了嘛，大家而且的活动量很大，所以说呢，大家越来越发现呢，就是会有一些平时不太关注的腰疼啊、腿疼啊，或者是肌肉乏力啊等等等等，慢慢的呢，大家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呢，可能或多或少都跟我们这个骨骼健康有关系。那么包括最近我也是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前段时间我还看到网上有这个拍的视频，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蹲下去站起来就突然有头晕啊等等这情况，
1: 就是
3: 其实这个都是
1: 就讲到说你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嘛，然后翻个身咔嚓，
3: 其实这个呢都是跟我们这个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健康是有关系的。那一般的话呢，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的骨骼是不是还是健康呢？有几个简单的方法。首先呢，一个就是从年龄角度，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的一般正常的成年人，青少年啊成年人来讲的话呢，大部分人的骨骼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但是的话呢，如果说出现平时比如说出现不明原因的，比如说骨骼的疼痛啊，或者是某些部位的疼痛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要去担心，就是去关注一下是不是我们骨骼存在健康，这是健康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话呢，就是当我们年龄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比如说这个女同志到这个50岁、55岁以上，就在这个围绝经期左右，或者是男同志呢60岁以上，这时候的话呢，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就是不明原因的这个骨骼的疼痛，或者是呢，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身高慢慢变矮了，或者是出现这个驼背啊、弯腰直不起来了，或者是有这个指甲变脆啊、牙齿松动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去怀疑骨骼出现一个健康问题的一些。提示的因素。那么更科学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可能专门做这个骨骼健康评估的人呢，会知道有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测试题，它大概有这个1分钟测试题，一般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到年龄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家族里面有没有过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病史啊，比如说父母啊、一方啊，有没有过曾经诊断过骨质疏松，或者是轻微的受伤之后呢，就发生骨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上一辈人呢有没有过明显的这个驼背的表现。第三个呢，就是自己本身有没有过 轻微的受伤就发生骨折的，
1: 嗯，
3: 或者是刚才。

0: 提到了，就是四十岁以上，超过四十岁以后啊，如果自己的身高减少，跟年轻时候比，觉得身高减少超过3个厘米以上的，
1: 嗯，
0: 啊，那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一个可能存在骨质增生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1: 嗯。
0: 啊，还有包括什么呢？对对对，还有包括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减重嘛，
1: 嗯，
0: 那么其实体质过轻呢，也是质量过轻，也是我们这个骨骼健康的一个不利因素啊。一般我们建议这个我们通常讲的这个 BMI 呀，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脂指数呢，它不要少于19千克每平方米，
1: 嗯
0: 啊，如果说太低的话呢，太瘦的话呢，其实也是对骨骼健康不是特别有利的。
1: 哦，您讲的这几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特别好参考，您说的就是自己的长辈当中有没有驼背的，还有就是自己有没有那个感觉没有怎么太受力啊，这个轻微的就骨折了，还有四十岁以上有没有明显变矮，比如说矮了3厘米，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体脂的那个指数，不要女孩子是吧，不要低于19。
0: 对对对，
1: 嗯。哦，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去对照了哈，啊，那想问您施主任，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情况下或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呢？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测试题，他提到的这是不是发生了这些？咱们对照哦，好像有这样的情形哎，我们去做一个骨骼的健康检查。
0: 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听众呢，我们是建议就是到达一个年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1: 嗯，
0: 比如男同志他这个60岁以上，或者女同志呢到围绝经期，或者是55岁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都推荐去做一个这样的筛查，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在最近几年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社会层面，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去推广的，就是大家可能不要等到真正的自己去发生了骨折，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疼痛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牙齿脱落啊这些情况之后再去关注，可能平时大家就要去关注这些情况。
1: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您刚才在讲说我们去参考自己有没有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那个骨密度的检查，但是您说是测试题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是有个骨密度检查的，那为什么没有提到骨密度检查？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去关注骨骼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如何来看骨密度的检查？
0: 骨密度检查呢，它其实是一个更专业的一个评估方法。
1: 嗯，
0: 它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通过刚才讲的这个测试题啊，它实际上这种测试题是个自测，就自己去测试。
1: 嗯，
0: 如果说发现已经是存在这个骨质增生的风险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推荐进一步的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1: 嗯，就是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要去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好，施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就是说那骨质疏松症有哪些典型的情况，或者有哪些类型？
0: 我目前所熟知的这个骨质增生症啊，其实它的定义啊，大家从它的名字来看到，它是以症来命名的。
1: 嗯，
0: 大家留意的话呢，我们其实疾病有些病它是称为病，有些病是称为症。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称为病的病呢，绝大多数它是就是病理机制相对研究比较清楚的。
1: 嗯，
0: 那骨质增生症呢，目前为止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种类型的。
1: 嗯，
0: 目前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
1: 嗯，
0: 一类呢叫原发性的骨质增生
1: 症。嗯，
0: 原发性骨质增生症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病原因呢，主要和我们的年龄增长，或者是这个女同志到了围绝经期之后，她的这个雌激素缺乏，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特定原因造成的。这种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原发性的骨质增生症。
1: 嗯，
0: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叫继发性骨质增生症，继发性骨质增生症可能就不是单纯刚才讲的年龄和激素这两个原因，
1: 嗯，
0: 而是由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身体的疾病、基础疾病啊，或者用药的情况来造成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的，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
1: 嗯，
0: 这些疾病本身呢，它会影响到我们骨骼的健康，会导致我们骨骼流失的更快，那么这个情况它造成的骨质增生症呢，就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增生症。
1: 嗯，
0: 或者是有些患者他大量使用这个激素治疗，比如说由于肺部的疾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疾病，他需要长期的接受一个糖皮质激素的治疗，那这种情况下它也会导致骨质量的下降，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增生症。
1: 嗯，
0: 目前呢大概可以分为这两个大的这个类别。
1: 嗯，好，我们本来是把所有的这个科普性的问题问完再来关注听众的提问啊，但是我们有位听众的问题正好是说到骨质疏松症的，来先问一下听众的问题。八月桂花香他问，施主任，这个骨质疏松啊，叫地疏单亢

0: 要长期打吗？
1: 这个朋友他问这个问题，我估计他可能已经在接受这个地氟单抗治疗了。
0: 嗯，
1: 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类抑制骨吸收的药物。
0: 嗯，
1: 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一个特异性的一个单克隆抗体，
0: 嗯，
1: 去抑制我们破骨细胞的活动。从目前我们的这个基础实验和临床观察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我们推荐是要长期使用这个药物的。
0: 啊、哦。要长期，那我们这位听众问的就是要不要长期，您其实已经给了比较明确的说法了，就是要长期的去打哈。嗯，好，我们还有听众的提问，我们一会儿会来解答，不要着急啊，一定会问到的。好，那我们说到骨质疏松，讲到骨骼健康，我们想请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哪些习惯是有利于骨骼健康的？
1: 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
0: 嗯。
1: 其实现在从健康整体健康的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个平衡的膳食是对整个人体它是有帮助的。
0: 嗯，
1: 那么对骨骼特别骨骼健康特别重要的话呢，其实我们侧重强调就是要摄入这个富含这个钙，
0: 嗯，
1: 以及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这样一个膳食。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其中呢，其实我们是有建议的，比如说我们富含钙的这个食物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牛奶啊，奶制品，
0: 嗯，
1: 包括蔬菜啊，水果啊，鱼类啊，坚果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就是含钙量比较丰富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呢，我们一般推荐是1000到1200毫克。
0: 嗯，
1: 这个大家如果是就是比较关注自己健康的话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每日的这个就是每天吃的这个菜啊什么，可以把它算出来。
0: 嗯，
1: 就是大概的量。如果说一天的这个摄入它的量没有达到我们推荐的这个1000到1200毫克的话呢，可以再额外的去通过钙质来补充。
0: 是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的吗？就是什么样的运动会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
1: 其实我们骨骼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啊，就是，它是对就人体当中对力学自己是特别敏感的一个器官。
0: 嗯，
1: 那么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航空航天发展特别快，
0: 嗯，
1: 比如宇航员他如果到这个没有失重环境下，其实他的骨量流失是非常大的。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到达那个年龄之后呢，
0: 嗯，
1: 人的运动量下降了，
0: 嗯，
1: 它导致骨骼受到这个力学刺激的量也下降了，这也是导致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嗯，
1: 而对于一般就是我们平时的怎么样叫健康的一个运动呢，一般来讲我们推荐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啊，
0: 嗯，
1: 推荐进行一些包括有氧运动啊，
0: 嗯，
1: 抗阻运动啊，
0: 嗯，
1: 负重运动啊，以及传统的一些比较能够坚持的健身运动。
0: 嗯，
1: 因为我讲到如果说让大家都去健身房，
0: 嗯，
1: 或者到康复医生那儿接受这个抗骨松的这个运动治疗啊，那个是最科学最合适的，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能够坚持或者能够做到。
0: 嗯，
1: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去挑选一些自己能够坚持的。
0: 嗯，
1: 一般推荐呢每周大概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左右啊，也就是3到5小时左右的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哪些比较容易坚持呢，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太极拳啊，
0: 嗯，
1: 八段锦 啊，包括我们中医里面教的这个五禽戏啊等等啊，
0: 嗯，
1: 或者是女性朋友也有喜欢这个跳广场舞啊等等啊，
0: 嗯，
1: 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去推荐的，就是要把这个运动它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
0: 嗯，
1: 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让骨骼它不会说因为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运动量下降，它的力学刺激减少，它会导致骨流失。我们要去把这个运动啊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才能强化我们的骨骼。
0: 嗯，哦，这个很重要。您讲到一周要有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种锻炼，我留意到您举的几个例子当中都不包含比方说散步，这样太轻松了是吧，可能强度达不到。
1: 对，嗯，对对对对对，
0: 嗯，啊，
1: 其实散步的话呢，
0: 嗯，
1: 对，就是在骨松角度来讲呢，散步它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它去维持平衡力和协调力是有帮助的。
0: 嗯嗯，
1: 它可以去减少就是摔倒的这个风险。
0: 嗯，
1: 但是从增加骨强度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普通的散步它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个就是中等强度这样一个效果。
0: 嗯，其实这个是让我有一点没想到的，因为其实说到就是健身啊运动啊，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比如说我要锻炼肌肉保持肌肉不流失，但是今天讲了哦，这个运动其实维护骨骼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师准最后想请您给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讲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担忧，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特别特别的

0: 会担心摔跤吗？那如果说运动啊，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很担心摔跤之后可能会发生骨头的问题哈，骨折啊等等，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日常的我们去预防跌倒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非常关注骨质疏松，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骨质疏松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隐匿的疾病，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患者他是在自己发生了骨折之后
0: 才发现
1: 才意识到才意识到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跌倒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把跌倒预防掉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哪怕他是骨质疏松他也不会发生骨折这种严重的效果这样严重的结果。那么跌倒怎么预防呢，也是从几个方面去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就是自身的因素，首先就是要有这个预防跌倒的意识。那很多老年朋友的话呢觉得哎以前我这个活我能干的，对吧，比如年轻的时候去放个灯泡啊，或者是上楼梯去拿个东西啊，对吧，这个以前都能干，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大家要去评估一下有哪些因素是跟我们这个跌倒相关的。目前科学研究呢有跟跌倒相关的自己的这个自身因素有哪些呢，包括这个一个是高龄，比如说我们这个70岁80岁以上，80岁以上我们称之为高龄嘛，高龄，然后呢曾经有过跌倒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或者是呢就是处于一个老年衰弱的状态，这个衰弱呢就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肌肉力量下降，控制不了自己身体的这个平衡，这些情况呢都是自己的就是从自身角度量它是处于一个容易跌倒的人群，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关注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时间，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我们都发现他是经常是夜里面起来上厕所，或者是早上起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状态的话呢一个是它是一个体位改变啊，从躺着或者坐的角度一下站起来，这时候的话呢它可能有一个血压或者是眩晕啊，或者是夜间这个灯光照明不够的情况下，它会发生这个跌倒的情况，第二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他有一些基础病，他在服用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血糖低或者是血压低的时候他也会容易跌倒，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要关注，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前后啊，可能就特别容易要担心要去保护自己不能随便跌倒，这是第二个，就是时间上面，第三个呢就是大家要识别到一些容易发生跌倒这个事件的场所，包括我们在居家情况下呢比较容易出现的卫生间啊，浴室啊，或者是有些那个老的这个就是设计的时候它还有个门槛台阶，或者是有些我看有些这个房就是现在的设计的它的这个阳台和这个客厅啊它中间可能有这个高度差等等，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一个地点，那可能平时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一个是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可能自己要意识到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家中有高龄的老人的话，家里面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这时候我们作为家属可能还要帮助他去把家里面这些容易跌倒的因素啊给他对给他识别出来，给他做一些改造啊或者做一些标志啊，这样才能把这三个结合起来，自身因素对吧，时间点啊环境等等这些都把它重视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去减少我们平时这个摔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0: 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首先自己要有这个认识哦，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哪些时间啊，夜里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从床上包括夜里起来上厕所，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动作要放缓一点啊，慢一点，还有就是您说的就是吃完药那个之后或者说那个前后也要特别的注意，可能你的血压会有改变，血糖会有改变，那可能那个状态人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变化。另外如果家里有高低不平的地方如果可以改善的赶紧让家人给做一个改善，我想这个改善一方面是高低不平，还有一些您刚才讲到比如说卫生间可能该装扶手的呀得装上扶手等等哈，包括夜里起夜的时候家里是不是得有一个小夜灯这个感应的等等，这个要考虑的稍微的周全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那施主任，我们接下来还要回答一下我们听众的提问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老早就把自己的一个在营养科检查的报告发到了大蓝鲸上面。这位听众他说他是51岁女性朋友，他主要他的问题我先来说一下。他说请您帮忙这是他前几天做的一个抽血的检查。他说他有两项

0: 是指标不对的啊，说需不需要补钙，他说平时生活需要注意哪些，他说检查钙啊，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他问的这样的几个问题，我来把他这两项告诉您。他检查的一个是钙，钙呢他现在数值是 1.32, 参考范围 1.42 到 2.1, 还有一个是铁，他的这个数值是 6.9, 参考范围 7.52 到 11.8, 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得注意点什么，日常生活当中他需不需要补钙，还有就是他
1: 是这样，对对对，就是他的检查报告的话呢，其实我听您刚才讲的，就是其实他已经出现一个就是血钙偏低，然后那个铁元素也偏低的情况，是吧？
0: 对，这两项是低的，钙和铁。
1: 对，对。其实一般如果我们是骨质疏松的常见的骨质疏松，比如说我刚才讲原发性骨质疏松，一般来讲，它在抽血检查里面呢，不会出现明显的钙偏低
0: 啊、
1: 哦，因为我们人体它的钙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除了我们骨骼是一个作为钙的一个大的仓库之外呢，我们人体其实有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包括我们肾脏等等，它是一个可以动态去调节我们血液里钙的这样一个水平的，哪怕是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也很少出现血钙偏低的情况，所以其实这个朋友他如果是体格检查里抽血发现血钙偏低、血铁偏低的话呢，我其实更推荐他去完善一些进一步检查，去看一下有没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甲状腺啊，或者是这个甲状旁腺，或者是他的这个就是造血系统的一些疾病啊等等，找一下有没有这些基础病，因为如果是单纯的我刚才提到的最常见的原发性骨质疏松的话，其实很少出现这些检查结果的异常，我推荐他去做进一步检查，去排除一下有没有我刚才提到有些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钙的和这个铁元素的一个水平。
0: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还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挺有必要来科普一下的，他说检查钙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检查钙的含量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抽血是不是一个常用的检查钙的方法？
1: 抽血呢测到的是我们血里的钙，但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在骨骼里的钙。这个两个的话呢，就是血钙它可以评估是血液里面钙的水平。这个是游离的钙，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去评估骨骼里钙的这个含量。我们推荐的更加科学的骨骼里钙的评估含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0: 一个是
1: 双面线代谢检查，
0: 一个是测试题，还有就是骨密度检查，是吗？
1: 对，就骨密度检查，它测的是骨骼里的钙。
0: 好，我们再来问一位听众的问题。有一位听众，他是62岁，说是男性，5年前做过一次骨密度检查，属于正常低值，一直坚持抗阻力运动，但是最近检查呢，说是骨密度显示骨质疏松，他如何治疗使骨质不再流失，如何逆转骨质疏松？
1: 这是男性朋友是吧？
0: 对。
1: 他这个也是要综合考虑啊，因为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可能中老年女同志的话呢，因为那个雌激素水平的缺乏，它导致骨松的这个风险比较高，但是最近这10年呢观察出来发现啊，其实男同志也是我们开玩笑叫属于比较脆弱的人群，因为男同志的话呢，他发生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是比女同志低的，但是男同志骨质疏松之后发生髋部骨折的概率是比女同志要高的，所以其实男同志更，我觉得更加需要关注这个骨骼健康。那么如果这个听众他已经就是明确诊断了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状况，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也是要通过先做一个检查去包括评估他的这个血液的情况，评估他其他的情况，去判断一下他骨质疏松的类型。那男同志的话呢，他如果是一个年龄不是特别大的男同志的话呢，那么其实有60%到70%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啊，对，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啊来导致的。那真正的男同志的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其实他的除非是高龄啊，就是比如说70岁以上的，那其实他在70岁以下的话呢，他发病率并不高。所以这个患者呢，这个听众呢，我也是强烈建议他去先完善一下相对的检查，来找到他骨质疏松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再从原因入手去，采用一些这个相应的干预方法来治疗原发病啊，或者是针对他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特点，给他用一些抑制骨吸收或者是促进骨合成的药物，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
0: 施主任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其实跟我们刚才大蓝鲸的听众，我觉得是一个方向，就是先去。

0: 明确一下你的骨质疏松的一个原因属于哪一类，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做治疗哈。嗯，那施主任，我们也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吧？
1: 对。
0: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施主任。
1: 哎，不客气，施主任不客气。
0: 嗯，好，再见，谢谢。
1: 好，再见，谢谢，谢谢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连线的嘉宾，我们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相关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代谢性骨病中心主任施鸿飞，施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在南京鼓楼医院本部门诊2楼。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家就可以啊，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这个专家直接对话啊，来沟通问题。那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收听收看我们很多的融媒体的节目内容。另外我们节目的在线直播以及回听也都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比如说你可以在搜索当中，搜索栏当中输入名医座堂啊，或者说搜索主播的姓名，比如说我朱燕啊，撇位朱小燕子燕，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丰富的内容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8: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9: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

0: 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1: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2: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十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全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 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8: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7: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9: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7: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
10: 人民币1918万。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

0: 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3: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5: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6: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3: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6: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

0: 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两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23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 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

0: 其中五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信长兴刘晓涛会见青海省海南州党政代表团。
4: 刘晓涛会见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
3: 省政协围绕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赴无锡开展调研，张义珍参加。
4: 让优质资产打破扩张天花板，江苏设百亿增产扩产基金来陪跑。
3: 苏超第五周比赛战罢，南哥之争双方握手言和，楚汉之争宿迁绝杀制胜。
4: 全省将迎来新一轮明显升温过程，沿江以北地区会出现区域性高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今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17到18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4级左右。
3: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江苏台消息，5月9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青海省海南州党政代表团。信长兴、刘晓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海南州党政代表团的

0: 到来表示欢迎。辛长兴说，对口支援海南州是党中央赋予江苏的光荣任务，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持续拓展产业协作空间，完善教育、医疗等领域组团式帮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十五五”对口支援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海南州委书记熊原来感谢江苏给予海南州发展的关心帮助，表示将扎实推动海南州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续写苏青一家亲交流合作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楚永红、沈建荣参加会见。
1: 5月8号，省长刘晓涛在苏州会见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李贵雄参加会见。刘晓涛对林楚钦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泰国是江苏重要的贸易伙伴，泰国中华总商会是中泰经贸往来的重要纽带，为促进两地经贸合作、双向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总商会以情为系、以桥为桥、以商引商，为江苏企业赴泰国发展提供支持帮助，带动更多泰国企业分享江苏发展机遇。我们将做好项目对接和全程服务，拓展更多高价值领域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林楚钦表示，江苏营商环境优越，科教资源丰富，是泰国华商投资发展的优选地。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服务会员企业，强化资源渠道对接，为深化双方经贸文化交流合作贡献力量。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见。
0: 5月7号到8号，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赴无锡开展调研，深入养老服务机构、展销体验场所、养老产业园区等，实地了解养老产业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为高质量开好完善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做准备。在惠山区藕塘护理院，张义珍与护理院负责人、住院老人及科技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医养结合和智慧养老服务情况。在原野科技智能康复创新应用中心，张义珍与大家交流，共同探讨促进康复辅具产业与养老服务紧密结合的途径。在梁溪区湛江幸福适老生活体验馆，张义珍仔细询问展销产品应用场景、销售模式和产销情况，希望加快推动适老化产品更加精准对接实际需求，积极培育相关生产性服务业，促进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助力发展好银发经济。张义珍一行来到宜兴市老年营养食品产业园，听取园区规划、产业布局等方面情况介绍，走进宜兴食品与生物技术研究院实验室，了解创新成果应用情况，鼓励进一步做优做强老年营养食品产业链，打造银发经济特色产业集群。在九如城养老综合体，详细了解企业医康养教研旅一体化服务生态建设情况，希望提升服务水平，为全省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张义珍表示，要准确把握养老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聚焦更好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和养老事业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在产业规划布局、标准认证体系、金融支持、专业人才引入、适老产品供需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多措并举赋能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研究新情况，助力解决新问题，以高质量协商建言助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5月8号，江苏省增资扩产振兴产业基金在苏州工业园区揭牌。这支总规模100亿元、存续期15年的基金，是江苏振兴基金集群中首支由13个社区市共同出资的产业专项基金，也标志着江苏耐心资本体系从培育初创期企业向陪伴成长期企业的战略延伸。来听江苏台记者丁凤云、刘雨薇的报道。
3: 增资扩产振兴产业及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优质资产，扩先进产能。这一定位的背后是江苏庞大的政府投资基金矩阵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集群总规模已达2799亿元，投资项目281个，带动直接股权投资314亿元。但是在投早投小投科技的天使轮初创轮布局日益完善的同时，一个结构性缺口也逐渐显现。那些已过初创期进入高速扩张期的实体企业往往面临钱不够用的尴尬。某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座谈会上直言，这两年发展资金确实跟不上。
4: 上市的时候我们募集的资金才1亿不到，今年一季度那个订单真的是猛增，所以说我把去年赚的钱全部买了设备来不及。
3: 参会者中来自苏州的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紧迫感同样强烈。

0: 盈利的公司。那我们未来也会加大研发的节奏，加大公司这个市场拓展的速度吧，人员的这种补充，所以对资金确实也有更进一步的需求嘛。
1: 这正是这支100亿元基金的核心目标，服务优质企业，做强主业。以如今一家成长为光模块领域佼佼者的企业为例，在2008年第一次拿到元和投资时还只是个初创团队，随后的12年里元和累计投了5次。元和控股相关负责人表示，
2: 这持续投资、长期投资和长期陪伴，助力这些企业成长，成长为产业创新的中坚力量。
1: 存续期15年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核心点。对于一支股权投资基金而言，这几乎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存续期设计之一。传统政府投资基金往往受限于5到7年的考核周期，导致短视化投资倾向。企业刚要进入收获期，基金却面临退出压力。高投集团党委委员、高投管理公司总经理顾志鹏的这句话引起企业家们的强烈共鸣。
3: 我们这个基金设置了15年的期限，我觉得不管从投资人的角度还是从这个资金配置的角度，我们有充分的腾挪的时间和空间来帮助我们被投资企业去参与整个企业的发展的周期。
1: 作为首支由13个社区市共同出资的产业专项基金，它还意味着基金投资不再局限于某一行政区划，而是面临全省产业链进行优化配置。各地市有限合伙人纷纷表示，希望基金的成立能够给予地方产业发展进一步支持，并让地方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省的产业协同中去，充分发挥各个社区市的优势和资源，更多的支持优质企业的发展。十三太保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这100亿基金的杠杆下被重新定义。高投管理公司总经理顾志鹏透露，基金工商注册不到半个月，30亿资金就已到账。目前工信厅的项目库里有600多个项目，其中60个正在重点推进。
4: 记者手记。
1: 无论是十三太保的财政资金以市场化方式汇聚，还是三家国资创投巨头以专业化能力共治，以及15年存续期与产业周期的同频共振，这支以增资扩产为核心定位的省级振兴产业投资基金，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心意和诚意，让企业个体不再孤独跋涉，利于产业潮头汇聚资本活水。一场关于如何让存量企业骨头长肉的深度变革正拉开大幕。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12，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5，良。
6: 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
7: 呼吸道、消化道和接触传播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那么我国的汉坦病毒发病情况如何呢？朱立国。
8: 汉坦病毒感染呈全球性分布，据估计。
9: 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2: 山方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
13: 18184000025 1818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江苏即将迎来少见的五月份区域性高温，对于网传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权威专家表示，今年夏天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崩溃的灾难级夏天。AI 守好外卖安全关，江苏科技企业用数据开放践行科技向善。国防部表示，航母五件套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增长 14.9%， 我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伊朗官员说，最高领袖非常健康，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朝鲜方队亮相。美国国防部公布不明飞行物新料，科学家说搞不懂就别断言是外星来客。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在这儿也要祝天下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母亲节呢只是五月份的一天，而母爱是时光里的岁岁年年，愿所有的妈妈健康幸福平安。我们来说一下天气情况，最近呢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江苏的天气是不断的晴好，气温持续的向上攀升，尤其你像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感觉到有点夏天的似曾相识的味道了，热起来了。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未来几天咱们全省会迎来一轮非常明显的升温过程，沿江以北地区还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这种状况在五月上中旬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来听听记者江齐慧的采访。
2: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分析，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这一期间仅11号淮北地区、14至15号我省西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那么在整体晴好的大背景下，气温会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
3: 12号以后，特别是13到14号，在我们省的沿江以北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在这些区域呢，最高气温呢能达到35到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五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
1: 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1: 江苏银行连续两

0: 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周日早上的7:52，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立夏之后呢，气温也在不断的攀升，很多朋友又开启了一年一次的减肥模式了啊！你别夏天呢穿得更加清凉了啊，怕把这个肉都露出来。那么最近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一位年仅16岁的女孩，因为注射网购减肥针，突发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被紧急送往医院。未成年人啊，只有16岁，减重还是需要谨慎的，尤其是对家长来说，你得观察和引导啊。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对这个事情的采访。
2: 16岁女孩丽丽觉得自己胖，一心想要快速减肥，在网上刷到了一款宣传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下来的减肥针的宣传。女孩没有丝毫犹豫，用家里亲戚的手机下单购买了这款减肥针。为了尽快看到减肥效果，她注射了过量的药物进入体内。注射后没多久，丽丽就开始剧烈呕吐，紧接着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肿胀，被家人匆忙送到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王伟：
3: 这位患者入院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脖子、胸口以及四肢的皮肤都肿得很明显。我们很快确诊女孩是大量纵隔气肿合并皮下气肿，这些气体会压迫心脏、肺部等器官，影响呼吸和血液循环，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
2: 为什么网购减肥针变成了夺命针呢？王伟医生指出，女孩的剧烈反应其实是过量注射减肥针引发的严重的药物反应，一连串呕吐又进一步诱发了纵隔气肿和皮下气肿。
3: 网上流行的减肥针大多属于 GLP-1 受体激动剂类药物，这类药物是处方药，必须在专业医生的严格指导下规范使用，起始剂量要小，再根据身体适应情况慢慢加量。从网上购买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就是把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药品的真假和安全性难以保证。另外，剂量不对、成分不清等问题也可能随时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急性胰腺炎等严重病症，甚至危及生命。
2: 幸好在王伟医生及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下，丽丽接受了吸氧、药物治疗、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女孩的症状缓解，转危为安，得以出院。王伟提醒，16岁的女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减重需要格外谨慎，家长的引导也至关重要。
3: 其实网络售卖的这类减肥针有可能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影响骨骼密度，还可能干扰性腺轴功能，对未成年人的生长发育和内分泌系统可能潜藏着巨大危害。
1: 16岁啊，正是花儿一般的年纪，这个时候的小姑娘呢特别爱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网购的这个自己就注射啊减肥针这种模式，真的是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是我们要减重，你是为的健康，你是为的科学的管理自己的体重，所以家长一定得多上个心啊！孩子最近是不是在这方面特别在意呀？那怎么样给他灌输一个什么样叫真正的美？如果你想进行科学的减重，你对自己的体重不满意的话，那么应该用什么样健康的方式啊，来去帮助孩子去实现这个体重的管理，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这个家长真的得是留意一下。孩子拿到手机在网上随便看，那些宣传可能都是讲怎么好，你吃了以后怎么，你用了以后就立刻能达到什么效果，但是他会忽略或者是根本就看不到那些所谓的小字的那些副作用，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把关。好，再插播一个广告，好视力呢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的比较吃力，动不动还流眼泪的，那么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直接给您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速渗透吸收， 贴完。

0: 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3购买，除了多体眼70%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防蓝光眼镜，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都可以，电话是400878883230087883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别让妈妈的叮嘱变成看不清，妈妈操劳半生，眼睛早已疲惫。送份健康才是真贴心。营养屋超浓缩叶黄素，配比越橘、花青素、牛磺酸，全面缓解干涩、模糊等各种的眼睛问题。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半价活动再次升级。母亲节专属，详询4010710900，或者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 精选，缓解视疲劳，自然护眼力，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五合一，超大福利来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6瓶半年一个周期，再减现金，全套仅需520。详询4010710900。这个母亲节，送妈妈一份明目张胆的爱。
2: 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南京银行新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新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什么是淮扬菜？新鲜、精细、雅致、现做。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北京时间8点整。
5: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69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南歌之争，双手握手，双方握手言和；楚汉之争，宿迁绝杀之胜，无锡主场3-1击败泰州。三场比赛有超过80,000人入场。周末看苏超已经逐渐成为江苏人周末的生活方式。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本月在苏州举行。苏州表示将全力呈现一个具有中国气派、江苏特色、苏州韵味的国际盛会。江苏即将迎来少见的五月份区域性高温。国防部表示，航母五件套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一季度中国造船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增长近3倍。伊朗官员说，最高领袖非常健康，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涉嫌非法拍摄，中国一短剧剧组在泰国被查，8人被捕。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预计今天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多方协调乘客撤离，世卫组织评估相关疫情传播风险仍然较低。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